0: 擦亮了中村生态重养特色名片。近日，怀集县冷坑镇白玉花生迎来采收期，在金群食品有限公司收购现场，记者看到验收、过秤、定价、开票，现场一片繁忙。据悉，冷坑镇花生种植历史悠久，本土花生壳薄粒大，清香爽脆。2022年，花生烘焙加工企业金群食品有限公司落户冷坑镇谭汶村，构建起集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花生全产业链，着力打造金群白玉花生本土品牌。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免费为农户提供两种优选、田间管户、技术指导等服务，实行统一保价回收，有效破解产销难题。此外，在销售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深耕大湾区批发及本地零售市场，联动本地直播团队带货，单月销售额突破20万元，去年全年销售额超200万元。金群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黄来平：
1: 今年我们相对来讲比去年扩大了一倍的种植面积，去年是200亩左右，今年我们扩大到500亩左右。今年工厂新增加了2台烘干机，然后日加工丝花生达到15000斤左右。
0: 如今，冷坑镇白玉花生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的发展格局，小小金豆成功串起群众增收产业链，持续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当前，高腰区正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快进建跑出发展加速度。作为区域关键交通枢纽工程，金力大道东延线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金力片区交通脉络，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在金力大道东延线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技术人员正手持弯沉仪对养护完成的第三层水泥稳定碎石坍铺的路面开展弯沉检测。工作人员逐点核验路面性能，严格确认路面承载能力是否符合设计标准，从源头保障道路长期使用的耐久性。目前，中国钴冶集团项目施工团队正抢抓工期，加紧施工，预计8月底可实现通车目标。金力大道东延线项目安全主管马瑞：
3: 项目自去年1月份动工以来，金力大道东延线新建道路工程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2%，目前正在进行第三层水稳坍铺，水稳坍铺完成后经检测合格即可开始沥青坍铺，沥青完成后该公路基本就达到了通车条件。
0: 据了解，金力大道东延线全长约3.94公里，按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道路整体呈东西走向，起点位于西江沿岸国道 G324 与京江西汇大道平交口附近，与国道 G324 衔接后向西延伸，贯穿广东肇庆高腰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最终接入现有金力大道。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同步配套建设完善的排水、照明、绿化及交通安全设施。
3: 项目通车后，将便捷金力东南片区与佛山高明、高腰城区、端州城区的连通，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园区企业物流效率也将大幅提升，同时将有效缓解周边交通压力，促进金力东南片区的开发，对推动金力高新区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2日，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这是该镇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将有效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丰富镇域产业业态，为当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据了解，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由热心返乡商人投资建设，依托周仔镇优良的竹林生态、连片田园风光，充分盘活村内撂荒地、闲置用地等存量资源，以风和日丽民宿为核心，整合金海饭店、小周书房、小周同学茶饮店、小周农场等特色业态，打造集餐饮住宿、休闲体验、

0: 亲子游玩、乡村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旅场景。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创办人陈坚：
1: 自从百盛湾工程落地之后，我们的一河两岸就非常漂亮，我们就是都是围绕这个亮点去做一个变化跟进步，越来越多那些游客知道这个地方了，而且我们来的这个是珠三角的客户比较多啊，他们来到这里都很喜欢，包括我们今天已经爆满了。
0: 作为宁商反哺家乡、助力乡村发展的生动实践，该项目立足周仔镇竹影婆娑、和田连片的生态优势，打造特色本土文旅 IP。其中创新打造的茶饮加阅读小周书房，为乡村文旅增添浓厚文化底蕴。盘活30亩料荒地建成的亲子农场，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据悉，项目运营期间还会优先采购本地农产品，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近年来，广宁县持续做好在外乡亲联络服务工作，搭建宁商返乡投资对接平台，积极引导他们携资金、技术、理念回乡兴业。下一步，广宁将持续盘活本土资源，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培育壮大农文旅融合产业，推动镇域产业多元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3日，2026年肇庆工会第六届青苗港湾暑期公益托管班在肇庆市工人文化宫大院正式开班。首期学员在家长的陪伴下陆续抵达各科室，孩子们在老师引导下迅速融入新环境，经典阅读、小记者、围棋等首日课程有序展开，现场氛围温馨热烈。音乐课学生黄宇阳：
2: 我是第二次来这里，氛围的话还不错，我平时在学校唱歌几乎都不敢开口的，但经过这一次的学习，我在学校敢开口唱歌，而且胆量也挺好的。
0: 据悉，本届托管班面向全市6到12岁学生提供280个公益培训名额，分两期，每期15天，分为 A、B、C、D 4个班。课程涵盖阅读、书法、围棋、跆拳道、音乐、英语口语等多元内容。第一期从7月13日持续至7月31日，第二期将于8月3日至8月21日进行。青苗港湾暑期公益托管班从2021年首次开班至今，累计服务职工子女数千人次。肇庆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陈龙：
3: 我们肇庆市总工会开展的这个青苗港湾暑期子女托管已经是连续第六届了，那么分别开设呢跆拳道啊、音乐舞蹈啊、围棋啊，到最后一天呢，我们还会组织这些学生呢外出一个研学活动，那么主要是为了缓解我们广大职工在暑假的时候对子女的一个看护难的一个压力，对于这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记者在肇庆市国家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看到，尽管天空下着大雨，赛艇运动员们依然在湖面上开展专项训练。据了解，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赛艇比赛将于7月23日在广东国际划船中心开赛，共设38个竞赛项目。肇庆体育学校赛艇队选派出28名运动员参加23个项目的角逐。本届省运会男子甲组双人单桨、女子甲组双人双桨及混合双人双桨将作为队伍重点冲击奖牌项目。李芷茵、聂振雪、常上胜等运动员将肩负起队伍争金夺牌重任。肇庆市体育学校赛艇队教练郭长忠：
4: 首先我们这个训练来到这个7、8月份，应对这个天气炎热，那我们就是早上训练或者说晚一点，尽量避免这个天气最高温的时候。我们现在一个是预防感冒、预防伤病，保证运动员那个正常参赛。训练量方面呢，我们是慢慢的调下来，保证运动员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去参赛。
0: 肇庆市赛艇运动员李芷茵：
5: 3、4年双双跟四双还有单艇，觉得挺好的，准备挺充分的，那肯定是冠军啊，都挺有信心的。
0: 目前赛艇队已进入赛前最后调整阶段，教练组根据比赛安排和运动员身体状况，科学调整训练强度，加强伤病预防和体能恢复，帮助运动员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

0: 效率高、通风效果突出等优势广受海外客户青睐，企业海外订单持续增长。数据显示，一到五月，肇庆风扇类产品出口货值 2.34 亿元，同比增长 1.3%， 持续激活肇庆外贸产业增长动能。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7月13日，全市早稻已收获67万余亩，吸收率达 98.5%， 实现时间过半、进度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在推进早稻收获的同时，肇庆提前展开晚稻粮食播种工作。据统计，全市晚稻粮食播种意向面积 142.40 万亩，其中晚稻意向面积 125.56 万亩。目前，全市晚稻育秧面积 64.65 万亩，占意向面积过半。7月18日，粤超战火重燃，肇庆队将赴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挑战目前领跑西区积分榜的湛江队。昨日14时，赛事球票预约启动，15日22时截止。粤超常规赛已进入收官阶段，肇庆队三胜一平三负，积10分，暂列西区第四名。7月13日，据气象部门预报，肇庆未来一周天气波动明显，前期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中后期雷雨天气趋于频繁，局地降水强度较大，需做好相应防范工作。具体预报显示，15日降水加剧，阴天伴大到暴雨天气，气温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16日天气稍有好转，多云见阴天，伴中雷雨，局部大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13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外交部发言人宣布，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说，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货运 20% 的费用。当地时间7月13日，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对地区内美军目标进行反击。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万人。据国际乒联7月13日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日决定，自2026年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四会市深耕兰花特色富民产业，紧扣广东农产品12221市场体系建设部署，以科技赋能筑牢产业根基，以文化赋能拓宽市场空间，持续推动传统兰花产业朝住标准化、品牌化、现代化方向迭代升级，让小小兰花成为激活县域经济、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盛夏时节，四会市石狗镇处处生机盎然，在行业花卉种植场的温室大棚内，一排排文心兰错落摆放，长势喜人。优良的生态环境、适宜的气候水土以及浓厚的兰花产业氛围，吸引了众多花卉种植商户扎根落户投资。

0: 之兴业。经过多年培育发展，石狗镇兰花产业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攀升，形成了成熟的产销体系，特色产业品牌效应持续凸显。近年来，石狗镇立足自身资源品库，将兰花产业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从龙头培育、科技赋能、标准建设、联农带农、品牌赋能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完善兰花全产业链条，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富民增收。立足品牌提质、文化赋能，石狗兰花不断拓宽展示窗口，放大品牌声量。依托多层次立体化的品牌推广渠道，石狗兰花频频出圈亮相，先后进驻杭州西湖展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并常态化亮相国内各类大型花卉展会，持续提升省外市场知名度和全国影响力。与此同时，当地深挖兰花文化底蕴，巧妙融合本土古窑文化、玉器文化，创新研发兰花杯、兰花茶具等特色文创产品，并联动供销社推出兰花文创月饼系列，推动兰花产业从单一花卉销售向文创体验、文化消费多元业态升级。如今，石狗镇兰花产业已实现从零散种植到规模集群，从粗放经营到精耕品牌，从单一产销到三产融合的升级。小小兰花不单止开出了美丽风景，更开出了富民兴村的幸福花，持续为四会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蓬勃力量。日前，四会市组织开展2026年渔民安全生产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加实景警示加现场实操的模式，系统强化双渔船防碰撞、消防急救、应急避险等关键技能，为内河渔业安全再上一道保险锁。本次培训由四会市龙义农村局牵头，联合须江海事处消防专家共同授课，围绕新修订的渔业法，授课人员深入解读法规要义，进一步明确船东、船长和一线船员的岗位安全职责，推动主体责任真正落实到人。授课期间，现场从播放警示片提醒渔民切勿疲劳航行、违规回船。在消防安全和应急避险技能的讲解环节，授课人员现场示范消防器材和应急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详细讲解初期火灾扑救和水上逃生自救的操作要点，让渔民直观了解和熟悉应急处置的基本技能。参训渔民表示，这次培训既领紧了思想上的安全佛，亦保齐了操作中的技能短板。主办方表示，这次培训旨在让安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下一步将以此培训为基础，完善培训加宣教加督查加整改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开展渔业安全常态化宣传，依托 AIS 系统强化风险前置防控，持续降低渔业安全事故发生率，构建全员共管、全员守安的渔业安全长效管理格局，保障四会渔业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熟悉嘅板头哥之后咧，继续进入到咧我哋交通快报嘅时间啦。早晨啊，8:23，今日咧7月15日星期三，睇睇咧就翻工路上嘅交通状况，落住微微细雨啊。咁啊，睇翻咧就现时行车有缓慢嘅位置，星湖大道咧就都系恒裕城对开嘅啲红绿灯位置，东往西方向车流量会较大啦。咁另外咧就顺安路。

就喺图书馆对开嘅呢一边咧，都系东往西方向啦。咁啊，同埋咧就信安路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个路口位置等等嘅车辆都会比较多少少嘅。咁啊，另外仲有就系信安路同埋江美路交界呢两日都系咧，呢、这个中数都会比较车多嘅。咁啊，讲紧咧就系西往东方向啊。咁另外星湖大道嘅东往西方向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几个方向啦，咁啊包括东西走向啦，都系车多嘅。咁另外顺安路嘅东往西方向啦，咁啊亦都喺恒裕海湾对开嘅位置咧，目前嚟讲车流量较大啦。古塔北路嘅南往北方向都系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现时都系车多，所以咧现时喺顺星花坛圣华华斋氹氹跨咧，都系比较地热闹嘅。咁啊，再睇埋咧就端州路，见到现时端州路同埋咧就系、是叫做系。江美路交界呢个位置咧，目前嚟讲车流量都较大嘅吓，咁啊西往东方向啦，亦即系二塔路啊。咁另外再睇埋咧就系其他位置，咁啊包括咧就三二一国道摄影学院门前嘅呢个位置咧，西往东方向啦，等等嘅车辆都比较地多少少。咁再睇埋咧就系过江桥梁方面，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端州呢一边上桥位车流量都系较大嘅，咁啊现时咧上桥位置咧积聚嘅车辆比较多，开得慢少少，希望大家保持翻安全，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啦。咁再睇埋粤江大桥双方向冇问题，去到咧就高腰区，见到现时江口桥嘅东往西方向同埋清平路交界，亦即系实中门口嘅呢个位置咧，等等嘅车辆会相对多少少嘅。再睇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我哋摄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呢次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0: 早晨啊，各位，我是专门负责为大家送祝福和好运
1: 的。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世界青年技能日。2014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7月15日设立为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为技能共创未来，聚焦创新青年技能项目培育的迫切需求，通过多元技能赋能举措，助力青年适应时代发展，以同理心消解文化隔阂，增强成长韧性，为构建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未来社会注入青春力量。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办公室印发专项通知，明确今年恶逛世界青年技能日全国活动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次全国系列活动以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全力营造送上技能喜迎世赛、争当技能能手的浓厚社会氛围。咁作为本年度全球职业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规格高、覆盖面广、贴合产业需求，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全面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核心领域，还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兴赛项，所有竞赛内容均精准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涛：
5: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4: 据了解，本届大赛吸引了全球广泛关注，预计将有70几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紧锣密鼓推进。上海世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介绍：
6: 我们这一次比赛呢，一共有64个赛项，我们配置了150个场地经理和80个技术支持单位，那么来保障我们这格式赛的正常的一个运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目前呢也和44所这个院校啊，已经启动了我们的志愿者的招募计划，我们的国际志愿者呢也在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
4: 借势世界青年技能日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预热氛围，全国各地纷纷落地多元化青年技能培育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刚需，开展专项技能培训、技能体验、创业赋能等系列行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学技能、提本领、稳就业。湖北省人社厅聚焦青年就业成长需求，在全省启动技能照亮前程经楚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将7至9月设为青年技能提升专项周。

0: 屋企，以常态化、普惠化培训为青年就业创业促力赋能。专项行动期间，湖北将分期分批推出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在岗职工培训等多元活动，同步发布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资源。在广东，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7月11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的广阔平台，深度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时代核心理念。活动当日，既要前程终身学习分享会率先开启，政府、院校、企业三方代表轮番登台，细致解读各类青年技能学习渠道，共同探索技能人才培养生态共建共享新模式。在备受关注的技能明星见面会访谈环节，多位00后青年技能榜样分享自身成长经历，为广大青年树立可复制、可借鉴的技能成长范本。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公益实操课老师张文辉在现场介绍了活动特色项目。
1: 我们是代表学校来参加一个榫卯的公益的一个展位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项目，就是鲁班锁挑战。规定时间里面让他组装成功的话，或者拆卸成功，我们会送一个小的鲁班锁作为奖品，让他对试赛或者木工项目和机器木工项目有一个憧憬。
0: 本次广东活动仲重磅发布两大技能人才培育品牌成果，由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推出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粤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通技能人才从学有所成到创有所成的转化通道，助力青年技能人才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介绍，
2: 目前的这个平台课程资源已经接近5000门，特别是大家比较欢迎的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这些新兴行业的新兴领域的这些课程比较多，也非常适合青年朋友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学习。
0: 凭借长期深耕职业技能培育的扎实积累，广东目前已培育技能人才超2238万，高技能人才843万，两项核心指标均稳居全国前列，为青年技能成才、技能立业筑牢了坚实基础。在深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队无奈前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进行了集训，集训内容涵盖专业授课、案例解释、实地参观、体能训练等。本次集训还组织选手前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养老护理院等机构进行实地参访。澳门亦积极响应世界青年技能日国际倡议及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持续推进青年技能培育工作。今年，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携手多个机构举办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暨技能满分嘉年华2026，致力营造全社会重视技能、崇尚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通过多元化技能体验和成果展示，激发澳门青年对职业技能的学习兴趣，精准培育适配本地产业发展的技能人才。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新兴业态持续涌现，产业结构快速迭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素养、技能、视野都提出了全新标准。立足湾区产业沃土，职业教育如何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匹配和配合大湾区发展建设需要。本期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梁兆峰深度解读大湾区职业教育核心优势，详解院校产教融合创新路径。

0: 梁校长，您如何看待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相比全国其他区域，大湾区职业教育最核心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1: 我们大湾区呢，它是拥有全国密度最高的职业院校群，这个涵盖了我们中职、高职，还有职业本科等多层次，这个产教融合非常紧密，整体水平是较高的。其中呢，我们广东是全国职业教育大省，建成了七所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还有16所高职院校呢入选了国家新一期的双高计划。从这个院校的体量还有办学规模呢，是稳居全国的前列，已是全国职教强省。大湾区9个市啊，拥有众多的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全省的7所职业本科院校，还有16所的新双高的院校，均位于这些城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实训完备，学历进阶路径完整，行业认可度和国际化程度是突出的。澳门职业教育紧接文旅会展、特色金融等本地产业，持续推进特色化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我们这个湾区的职教独特的优势啊，我想着可能要体现在3个方面。可能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职业教育啊，它这个就业导向的，它和地方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呢是高度对接紧密的这个配合的啊，就是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独特的优势呢，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世界级的全链桥的产业支撑啊，就大湾区来讲啊，因为我们湾区的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汇聚了电子信息啊、智能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服务等外溢级的产业集群，区域类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集群密度啊，位居这个全国的前列。产业集群呈现多中心、网络化、梯队化的格局，广深、港澳4大核心城市引领创新，珠三角、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构成强大的制造业的基座。其中呢，我们这个广佛兆啊，它的这个先进装备制造，还有深莞惠的电子信息，以及珠中江的轻型制造业，还有港澳的现代化服务业，构成了这个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这个独特的优势，就是说我们有雄厚的这个产业的背景和这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有独有的这个跨境职教融通的这个生态。大湾区拥有内地、香港、澳门3类职教体系联动条件，香港先进服务类的这个职业标准，澳门文旅实训资源和内地高端制造实训条件呢是互补啊，可常态化开展3地的这个技能大赛，师生互换，还有我们的这个联合康创项目等跨境的合作，能够实现人才的联合培养。第三个呢，这个优势我觉得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向赋能的符合的育人的优势。湾区职教同步兼顾了国内产业升级需求，还有一个是呢全球的贸易跨境就业的市场啊，既能培育适配本土制造的工匠，也可以培养呢通晓国际规则、具备双语能力的复合型国际人才。依托湾区对外开放的这个枢纽优势，国际技能培训交流呢渠道顺畅，教学产出、产教同行呢更为便捷。
0: 湾区集聚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跨境服务等高端产业，产业更新迭代速度很快。那在您看来，现阶段职业院校的青年技能人才培养要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更好匹配湾区产业的真实用工需求？
1: 当前产业呢更新呢是迭代的速度是很快的啊，可谓日新月异啊。职业院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如何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我们认为啊，关键就是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严格对照行业企业岗位的标准，制定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标准，真正培养适配产业升级、满足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以我们升职大为例呢，我们学校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将产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是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跟着场景走。什么是专业跟着产业走？我们职业院校啊，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以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为导向，校准专业的建设方向，构建与区域产业发展高度契合的专业体系，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输送 急缺且适配的技能人才。说到底，就是要因地制宜办专业，让职业教育真正扎根地方，服务地方。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我们要时刻的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啊，在第一时间就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需求，及时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内容，补充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才能真正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那么最后呢，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啊？就是要将企业的真实项目、一线的岗位技能需求等产业实景作为课程核心的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中啊，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那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多种形式，我们在学校呢、企业产业园区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同步加强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建设，让学生在真实环境、标准训练中啊，练就真本领，真正实现教法与岗位场景同频，与产业需求同步。
0: 好的。那立足院校育人阵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内课程设置、实训教学、产教融合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1: 第一个呢，就是在课程设置上，学校把这个新技术进课程纳入的各二级学院校企合作年度的考核指标，明确要求将生产一线的技术任务、工单、标准、案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等都转化为课程这个教学资源。那么第二个是在实训教学上，学校呢建成了380多个这个对标企业一线的实训基地，基于真任务、真场景、真流程设计实训项目。以当前比较火的人工智能为例啊，我们依托深圳非常雄厚的产业的资源，把企业真实的场景、核心的项目全面融入的实训教学。第三个呢，就是在产教融合上，我们目前呢，推动的主要是由在我们学校专科阶段的这个互助共生，向我们本科阶段的互融共创呢，在迭代。一个是平台在升级，学校和华为牵头联合70多家的这个单位共建的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呢，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建设了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也联合了我们行业的这些领军企业啊，这个建设了17所的特色产业学院。二是合作再深入，比如我们与华为的合作，从2014年共建全国首个华为 ICT 学院，到2023年合作共建华为 ICT 学院支持中心，再到2025年共建人工智能跟技术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可以说呢是不断的迈向更深的领域。第三个呢就是服务在拓展，我们努力的推动产教融合，从供给高技能人才为主啊，向供给高技能人才以及高端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创新服务并重的跃升。
0: 好的。那在三地协同方面，您认为粤港澳跨境联动能形成哪些独有的协同育人优势？目前三地在职业资格互认、跨境实训交流、学分互认等制度互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同时，深职大在联动港澳职教资源、跨境实训、证书互通等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呢？
1: 在协同育人方面，我们这个大湾区呢，这个优势啊，概括啊，就是说我们广东啊，提供了这个产业的场景和实训的基地，香港呢提供了国际标准和质量保障，澳门提供特色的专业和品牌的课程。具体来说呢，就是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集群，深圳的20+8产业集群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这种产业生态呢，是我们培养技能人才最大的底气。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高，在全球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接轨紧密，这个香港在课程开发、质量保障方面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澳门则在旅游休闲、现代服务业、健康护理等领域形成了特色的优势， 这个 3D 联动啊，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本土化培养、国际化认证、特色化发展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以深师大与香港职训局的合作为例，我们的体会是啊，香港院校课程国际化、标准化程度高，适合打基础；深师大的实训条件呢，更切合产业需求，啊，适合练实操。两者结合，学生的竞争力呢就更加突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制度的互通进展方面，我们认为第一个呢是在这个职业资格的互认上呢，这个广东省啊近年来持续推进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资格认可的工作，已在一些专业领域开展港澳工程人才职称评价的试点。同时，广东人社部门还积极推进粤港澳职业技能一试多证评价工作，考生一次考试合格后啊，可同时啊获得广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或者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那二是在学分互认和资历框架对接上，广东依托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平台，积极地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工作，推动粤港澳资历框架的对接。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呢，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啊，分别签署了这个合作的意向书，探索建立大湾区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学分互认机制。2025年，广东学分银行完成了首次跨境课程的评审，一些香港院校课程被纳入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名册，并在香港设立了首个服务点。这标志着港澳的这个资历互认已从政策构想迈向了实质性操作的阶段。那么三是在跨境实训交流上，以深师大和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特色职教园区为代表，三地已建设了一批跨境实习实训平台，并建成多个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也为技能人才跨境流动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么我们学校呢，在联动港澳方面，就是我们也经过那个多年的这个探索实践，实现了从点状合作啊向一体化生态的一个跨越。啊，这一块呢，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深港人才联合培养建成体系。我们学校呢，很早啊，在十几年之前，就是2008年呢，就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合作开办电气服务工程高级文凭深港人才联合培养的项目。这个也是全国同类院校中唯一持续运行的跨境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截止目前呢，该项目已累计培养了16届的港籍的学生，有300多人，毕业生在深港两地就业发展。项目成果也获得了广东省的教育教学成果这个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与香港职训局呢又签署了7个新专业合作协议啊，其中这个酒店与餐饮业管理啊、游戏与动画、物与装备工程学还有时装设计这个4个专业呢，已经获得教育部的这个批准开办，目前已招生了4届的学生，累计有80来人。二是打造3D 职教融合发展的核心平台。2023年，学校与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教园区啊正式开园，园区占地近9000多平米，以学训创研为核心功能，建设深港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基地、产训研创融合实训中心、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和高端应用技术研发平台。开园以来，园区已经承接了高级别来访100多批次，近2300多人次，举办湾区的青年交流活动呢，有344场，超过16000名师生参与，成为香港青年学生来深学习实训的重要的窗口。三是职业标准互通，打破这个壁垒。我们积极地参与广东省一试多证职业技能等级试点，探索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啊，同时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港澳认可的资格证书。与澳门旅游大学也共建了深澳旅游教育合作中心，引入了澳门职业技能认可基准，为湾区的这个旅游服务

0: 人才的培养啊，建立统一的质量标准，贡献力量。
1: 那从学生培养和企业用工的双重角度，您认为当代技能青年应该如何提升自我，精准对接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优质岗位？
0: 当代技能青年啊，在构建自身能力结构过程中啊，我觉得应注重由传统的知识学习向综合能力提升转变，锻造面向未来的复合能力。第一个方面，大家要更大注重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培养，就是面向未来呢，所有的这个大家要提升这个终身学习的能力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会提出问题，就是面向我们这个未知的领域啊，会提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注重这个实践能力的培养，要积极的、主动的这个参加像小学期啊、项目化学习等啊，利用各种平台和时机啊，参与企业的真实项目，在解决复杂工程挑战过程中啊，整合知识，迁移技能，学会协作和创新，推动自身学习从知识获取向项目驱动与能力生成转变。也就是说，这个实践能力啊，就是真正解决工程能力的这个问题啊，是最关键的啊。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数字素养的培养，我们要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利用学校提供的这些人工智能啊、虚拟仿真等智慧学习的环境，实现个性化学习与成长，补齐自身的能力短板，注重培养和智能技术协同工作的素养，从工具的使用者啊，成长为问题的定义者和人机协作的指挥者。
1: 那最后想问您，面向未来，从职教改革、校企合作、3D 协同、数字赋能、政策配套五个维度，您认为大湾区下一步应该如何优化职教培养体系，持续批量培育适配未来产业的高素质青年技能人才？
0: 好的，那在职教改革方面呢，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重磅的文件，特别是近期发布的教育发展实务规划中，再次明确要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湾区职业教育要抓紧时代机遇和政策利好，持续壮大职业本科院校队伍，扩大本科层次技能人才培养体量，系统性提升办学内涵与育人质量，为湾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体系更完善、品质更优良的职业成才路径。在这个校企合作方面，我们要围绕湾区重点的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需求啊，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重要的抓手，落实组织机制，推动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与双高建设计划，联合体与共同体建设捆绑推进，有效提升产教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在3D 协同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争取政策的支持，建立3D 常态化的意识协调机制，要以能力本位为核心，推动 3D 共同开发资历框架对接工具包，优化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试点一证通等制度，推动构建同一标准、分别认证、结果互认的运行体系，要敢于先行先试，以项目化、平台化等合作方式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经验，打造实践的样本。那在数字的赋能方面，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这个技术的叠加，要以系统性思维全面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生态和校际协同模式，通过统筹推进底层技术支撑、应用场景落地、教学模式创新等协同改革，进一步密切湾区职教领域的合作联动，共同培育职教学生啊，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呢，就是在政策的配套方面呢，也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啊，探索构建一体化的配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普惠激励举措，依托适配的人才扶持、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保障条件，充分调动湾区政行企校参与合作的内生动力，破除区域要素流通障碍，顺畅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总的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这个区位优势突出，科教产业资源丰厚，职教合作前景广阔，我们3D应凝心聚力，深化协同共建，为 湾区的学子

0: 建成长的平台，助力广大青年练就服务湾区面向未来的过硬本领，提升对区域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和支撑力，也为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支教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与天行车点样注意安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大家好，我是小鹏。这几天成日落雨，揸车的朋友应该点样注意安全呢？由于雨水会令到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和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的，所以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雨天行车要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不要高速过水沟和水坑，这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的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如果见到水就左闪右避，或者马上踩刹车减速，这两种方法都是非常之危险的。一般轿车缓慢通过城市当中15到20厘米深的水路都是没问题的。需要注意的就是车速不可以太快，尽量不要令到水花溅起身，最好就使用低速档稳住油门通过。涉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收油门，当积水超过轮胎中心线的时候，劝你就不要继续向前冲了。雨天在后视镜上面积留的水滴容易造成驾驶员视线盲点，除了要及时清洁外后视镜之外，并线的时候司机也要多些留意。另外在阴天雨雾较重，还应该及时打开雾灯，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没办法继续行车的时候，就要将车辆停靠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且开启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同时亦都提醒你，如果不及时洗车，就会对车漆造成很大伤害。雨水当中往往含有杂质和酸性物质，车辆被雨淋湿之后长时间不清洗，酸性物质就会腐蚀了车漆最外表的一层亮膜，漆面就会变得暗淡失色。另外雨水当中夹杂的一些细沙粒亦都很容易吸附在车漆的表面，时间耐了就会在车漆表面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在雨后一定要及时清洗车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5: 亦或
4: 景色宜人的地方，
5: 对自在随性，
4: 对自在随性
5: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4: 有着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
4: 自在畅游，
5: 畅行，
4: 畅行
5: 949。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2: 九四九，
1: 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遵守规定靠右行，逆向行驶惹祸端，逆向行车易堵路，不要误入单行路。
0: 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十分安心，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2: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冇切當，三人輪流讀下課。
1: 我鍾意接觸大自然，因為燦爛嘅陽光同清新嘅空氣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係肇慶電台暢行949嘅小鵬，剛才報時信號一響係早上9:30。
2: 任由時光變遷，愛你還是依然。暢行949，隨愛經典。
3: 1981年可以話係林志美生命當中嘅一個轉折點。以前從來冇組過任何樂隊嘅林志美，在当年却被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那次不可以进入到决赛，但是亦都一步步这样开始了林志美的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是一个好例子。
4: 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2: 九四九，
1: 我们盛夏正当时。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系相互嫌弃，公筷系为咗健康。一箱公筷，健康常在。多一箱公筷，多一份健康。
1: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嘅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
2: 肇
1: 兴电台，
2: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
0: 自在畅游，
1: 畅行，
0: 949。

0: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1: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昌恒949
1: 陪着你，
3: 陪着你走过春。

本嚟你拥有幸福嘅家庭、健康嘅身体、满意嘅工作，但系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梁建梅带队实地督导两区制造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工作，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顺利闭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率队深入制造业项目一线，对两区制造业项目建设大会战进展情况进行实地督导。督导组一行先后前往富士通电梯超级工厂、亚太新材料广东省有限责任公司、广东鲁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拓雕智能广东装备制造业基地、维康生物、新投朝阳里邻里中心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企业运营情况及当前面临的困难，并与相关部门及项目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问题。督导组强调，要紧盯项目攻坚提速，压实主体建设责任，紧扣制造业项目大会战目标任务，制定专项推进方案，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夯实两区工业经济增长根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落地服务力度，各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企业用工、融资、审批、配套等极难筹判问题，靠前落实惠企政策，全方位保障企业稳定经营发展。要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统筹产业集聚发展，全过程严管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与生态环保，常态化开展工地隐患排查，推动严练、补练、强练，提升园区集聚水平，以优质制造业项目支撑两区高质量协同发展。7月11日晚，由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宣传部指导，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统战部、鼎湖区总工会、鼎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鼎 BA 闭幕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圆满落下帷幕。晚上6点半，赛事率先开启正校旗组决赛，由鼎湖区荣华酒楼代表队对阵鼎湖区教育局代表队。整场赛事节奏清晰，鼎湖区教育局队自开赛便牢牢掌握赛场主动权，队员之间传球衔接流畅，攻防节奏稳健，从开局直至中场始终保持比分领先，以80-47轻松拿下正校旗组桂冠。紧随其后登场的镇街组冠军争夺战，广利街道与坑口街道上演强强对决。比赛开局，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回合交替上演，比分紧紧咬合，你来我往的精彩对抗不断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进入下半场比拼，坑口街道及时调整战术打法，依靠团队默契配合，不断突破防线，高效得分，稳步拉开分差，最终以83-68成功斩获镇街组赛事冠军。据了解，本届奋进杯鼎 BA 篮球联赛以篮球为纽带，既丰富辖区群众文体生活，又充分展现鼎湖干部群众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擦亮鼎 BA、鼎超等本土特色 IP， 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品牌化发展，以文体活动赋能鼎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

0: 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昌行949
1: 陪着你，
3: 陪着你走过春夏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

0: 原片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除外经典。
2: 1981年可以话是林志美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没组过任何乐队的林志美，在当年却被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那次不可以进入到决赛，但是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咗林志美嘅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係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交通快报。
1: 7月15号星期三上昼11:46，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一睇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现时几个方向都可以顺畅通过。望翻顺安大道依维广场对开呢个路段都系一路畅通嘅。再同大家望望星湖大道呢边，星湖大道南北走向行车畅顺。望翻嚟西江大桥呢个上落桥位置，嚟到呢个中数亦都系顺畅通过。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汇集热点新闻。

0: 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7月13日至14日，广西贺州市党政代表团到肇庆考察，双方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广东、广西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粤桂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做好肇庆和贺州协作工作进行交流对接，并召开联席会议。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贺州市委书记李国忠，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粤桂协作工作队领队熊英出席活动，肇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有关活动，市领导刘海滨、贺州市领导钟红、李丽参加活动。7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参加他所在的市委办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与支部党员一道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带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抓在京城，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7月14日，赵启星城青年学子活动启动，邀请青年学子来召开起一段特别的暑期实践，搭建青年学子与城市企业对接的平台，提升青年人才来赵、回赵、留赵意愿，为赵庆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市领导吴抱水出席活动并致辞。近日，由团中央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春新向党建功155 2026年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落下帷幕，肇庆市推选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发挥出色，荣获全国二等奖。据了解，王树熟是肇庆市落实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引进的北京大学化学博士，现任肇庆市食品检验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作为高层次人才，他没有选择坐在舒适的实验室里，而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团队深入田间地头，用专业知识破解技术难题。7月14日，广宁县与中桂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总投资 17.83 亿元的竹木剩余物木质素与纤维素绿色提取高值化利用项目落地广宁县高新工业园三期。据悉，项目总用地200亩，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占地100亩，投资额 8.9 亿元，建设年产5万吨竹木纤维素木质素提取生产线，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5.5 亿元。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中，带动啤酒消费需求持续走高。近日，价值 13.7 万元、1.8 吨的蓝带啤酒完成海关监管查检作业，顺利发往澳门。这是蓝带啤酒落户肇庆以来首次进军澳门市场，实现大湾区市场新突破。近日，广东药科大学联合肇庆市卫生健康局共建的医疗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心在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启动，标志着肇庆政府统筹、高校科研、医院落地三位一体的智慧医疗创新生态成型，旨在以数字科技赋能区域卫生健康事业，为155规划开好局，奠定坚实基础。7月14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在茂名奥体全民健身馆举行，肇庆运动员陈悠悠、刘广福发挥出色，分别将女子甲组负45公斤级和男子甲组负60公斤级金牌收入囊中，廖成林、郭小妹分获男子负73公斤级和女子负57公斤级银牌，展现肇庆柔道项目的雄厚实力。近日，朱肇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无闸轨道铺设和全线架梁施工打通了重要通道。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日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 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14日对吉林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日20时对其停止编号。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刑事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7.9%。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14日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军多个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国际油价14日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20 美元，收于每桶 79.34 美元，涨幅为 1.54%。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10日晚，照亮邻里加公益电影进小区惠民放映活动在香山立谢住宅小区把红色文化大餐送到居民家门口，点亮社区夜间文化生活，在光影流转间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民心。当晚19时30分，公益电影准时放映，本次精选红色题材影片《暗杀1932》，影片再现动荡年代爱国志士勇担使命、坚守家国大义的热血故事，情节跌宕，感人至深，为现场居民带来一场红色教育。居民们齐聚观影，邻里相伴，老少同乐，现场氛围温馨融洽。市民郭女士：
3: 在屋企门口都可以睇到红色电影，特别有意义，都几方便，而且晚上可以同细路仔一起嚟睇，了解一下中国历史，咁样嘅活动几好啊，多啲举办下咯。
2: 市民邹女士：
4: 今晚我被影片中的爱国人士奋勇的抗争的精神所打动，真切感受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铭记先辈的付出，新时代的我们要更加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我们要铭记历史。
2: 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把照亮邻里公益电影进小区活动覆盖到更多社区，把红色文化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6: 小兴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嚟到咗12:11，收听呢度系水电台唱计时九，关注翻路况先啦。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人街转灯过到啦，顺升翻行全部喺67增加，仔然有序。公龙路、天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圈对出天州四东西双人，然后当东西往东西处 check， 中间文明北路岸之灯行驶转灯。最后咪讲埋第一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需要遇上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啊。好啦，咁啊再同你睇睇去到排放安全对出白色字位置红绿灯位转灯嘅。最后咪讲埋第一阵斑马线过马路加分咗几多啊？小心留意一下。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需要遇上噶。咁啊转咗大天宁路啦，南北顺昌东西走向我一转灯你都过到啦。三条桥方面啦，喂，粤江大桥山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小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落班啦，回家啦，食饭。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0: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8: 我哋嘅生活离唔开电器。
9: 我系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8: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9: 我是电饭煲，将三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的需要。
8: 电视机为你带来精彩的视听享受。
9: 电器的使用离不开电能，但地球的能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10: 悭钱又环保。
11: 水是不可以代替的宝贵资源，我哋要节约用水，科学用水，例如可以用洗米水嚟淋花，用洗衫嘅水嚟冲厕所。其实屋企最好有一个惯例，即系无论边个上厕所都提前问一声，提醒大家少啲用水。咁样听起身似乎好搞笑，但系的确系一个节水嘅高招嚟噶。树立人人珍惜、人人节水嘅良好风尚，我哋一齐嚟啊！
12: 听得见的声音，
13: 看得见的精彩。
12: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13: 一路同行，
12: 一路同行，
13: 快乐相伴，
12: 快乐相。

0: 做埋邻居。
1: 嗱，一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咁落住，飘向城头，飘向巍峨连绵嘅宫殿，亦飘向烂面胡同嘅茅屋草舍。成座京城笼罩喺一片洁白之中，好似冇咗贫富，冇咗贵贱。但就喺呢个银装素裹嘅世界里头，有人煮酒论诗，亦有人提机好汗，境况系绝对唔相同嘅。呢时，周培公嘅心境系十分复杂。佢喺烂面胡同嘅雪地度，已经来来回回行咗好多次。佢全身包住一层厚厚嘅雪，但系心里头咧系一阵热一阵冷噃。自从前年喺阿嫂个档口仔度食咗一碗热豆腐、两个烧饼，又受咗阿嫂嘅一支银簪、一个铜钱，佢个心就未曾平静过。佢本嚟嚟过好多次，要寻访呢个姑娘，只一直揾唔到。到半年之前，先至转钱打听到佢嘅地址，揾到佢嘅门口，咁啱撞到阿嫂由里头出嚟。阿嫂起先见到佢就打咗个突兀，跟住马上行礼，

0: 民女阿嫂大见周大人。
1: 周大人，阿嫂，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个穷书生周培公咋。为什么你不开档卖豆腐呢？
0: 哦，我应该早点来，是不是可惜？
2: 周大人，
0: 民女住的这个地方太偏僻太杂乱，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我爹病得好犀利，我要留在屋企侍候佢老人家，所以要周大人费心啦。
1: 啊，你爹佢老人家系咩病啊？有冇请咗医生？等我入去睇下。
0: 哎呀，唔使啦唔使啦，周大人，里面又黑又污糟，好唔方便㗎。
1: 阿嫂企定喺门口，几大都唔俾周培公入屋。周培公就只好揞咗张52个银票递过去。阿嫂姑娘，你拎住啦，同老人家请个医生执啲药啦。
0: 哎呀，唔使周大人，我
1: 唉，我冇其他意思嘅。当年我落难京师举目无亲嗰阵，係你好心救咗我，此恩此情周某终身难忘，唔係呢区区52银所能够报答嘅。你攞住先啦，等我返去搵一间屋再嚟接你哋父女，我哋一齐共度难关啊。但係当周培公搵到屋嗰阵，再次嚟到阿嫂门口，呢一家人已经唔见咗啦。咁喺左紧住嘅多数都係逃荒乞食嘅饥民，或者臨時嚟京城做嘢嘅穷人。好少有固定嘅住户，边家搬嚟边家搬走，亦都冇人去过问嘅，居然问出一啲消息。周培公好后悔冇对自己嘅恩人俾多啲帮助，亦深深敬佩阿嫂呢位姑娘。虽然家境贫穷，但是品德高尚，宁肯卖身为奴，亦都唔肯低头求人。佢暗下决心，一定要搵到阿嫂，报答佢一粥一饭一钱一簪嘅大恩。所以只要衙门嘅公事一办完，佢就会徘徊喺烂面胡同左紧。今日虽然系大雪飞舞，天寒地冻，佢亦都唔例外噃。但系佢又一次失望咗。当佢拖住沉重嘅脚步返到巡防衙门嘅时候，九门提督陶海就骑喺马道，正喺门口好焦急咁等住。培公啊，你点解而家先返嚟㗎？快啲啦，皇上有旨传我哋进见啦。周培公就入去换咗袍服出嚟，同埋陶海一齐骑马跑去皇宫。喺路上陶海礼转面嚟笑住话，培公啊，老实话俾我知啊，你系咪又去搵嗰个阿嫂姑娘先？
3: 唉，仲系无缘。
1: 唔好闭翳啦，听日等我叫顺天府嘅人帮你查下。
0: 多谢君门关心，不过呢件事我諗仲系由自己去搵合适啲，唔使惊动人哋，更加唔想传扬出去。
1: 哦，咁点解啊？
0: 阿嫂人穷志傲，私恩不图报。我觉得自从我蒙圣恩做官之后，佢好似一直专登避开我咁嘅。
1: 呢、这个阿嫂姑娘又真係怪啦。既然钟情于你，又何妨一见呢？
0: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君门，你千祈唔好误会。阿嫂姑娘对我有恩系真，私情就未必有嘅。我成日想揾到佢，係唔想俾佢挨穷，仲有就係怕佢遭到歹徒嘅暗算啫。
1: 好好啊，点敌之恩，涌泉相报，你不失大丈夫本色。佢呢係个有志气嘅女子，你哋风尘知己，以后留心查访系啦。
0: 周培公就唔想再讲呢样嘢，改口问啦。
4: 君门啊，个天都黑晒啦，圣上仲要召见，有咩急事啫？
1: 我都未知噃，大概仲系京畿防务嘅事啩。听讲吴应鸿同嗰个杨喜龙互相勾结，会唔会系马上绞杀佢哋呢？
4: 哦，恐怕唔会咯。

啊，佢哋易如反掌，但系呢阵时喐手捉咗吴应熊呢，恐怕更加会激嬲吴三桂。皇上想得深远，唔会咁样做嘅。不过一直咁样留住佢哋，亦系一步险棋嚟噃。算啦算啦，我哋都系唔好乱咁估啦，行快啲，主子等得耐就唔好啦。佢两个快马扬鞭就嚟到右门口，红刺女、索额图、明珠已经喺度等候紧啦。佢哋一样系奉咗皇命嚟嘅，咁五个人一齐递咗牌子就入皇宫。太监出嚟传旨，叫佢哋去养心殿见驾。咁一行五人啱啱到殿门口跪低，听见康熙喺里边大声讲啦：快啲起身，咁痛天时，免礼免礼。咁等佢哋入嚟，康熙又系赐座又系赐茶，仲兴高采烈咁讲：哇，呢场大雪真系好啦，密盖三床被，枕住万头睡，出年又系个丰收年啦。见到皇上咁高兴，又加上殿里头暖粒粒，红刺女哋五个人个心啊定咗好多啦。听见康熙又吩咐话：魏东亭，你带人出殿外边侍候，闲人一概唔准入内。今晚朕要你哋留喺度做嘢啦。康熙一字讲，一字指住龙案上高两尺几高嘅一沓文书。朕自从即位以嚟，未曾试过积压咁多案卷嘅，里面有礼部、刑部、户部嘅，你哋分开拎去睇，批复完咗朕再过目，然之后由周培公再抄写出嚟。我哋君臣几个做佢一个通宵好唔好啊？做唔完嘅就听晚再做。红刺女听咗就讲啦：皇上勤政系好嘅，呢啲案卷又唔系咩了不起嘅事，不如等神地睇完，写出事由，批复节略，主子再睇就无需费神啦。主子安心瞓觉得啦，等听朝五更神地办完咗，再惊动圣驾啦。康熙笑笑就冇答话，攞咗份案卷就批阅先。周培公就玩起三袖磨定墨，预备抄写啦噃。红刺你哋四个就对望一眼，各人攞咗一份就埋自己位度。嗰啲宫女喺各人面前呢，又点多支大蜡烛。康熙身后边就俾人哋加多两盏宫灯，咁大殿里头霎时间就静晒啦，一味听见啲蝎子声。大约到二更尾，五个人先至各自批完。红刺女、明珠、索额图同埋陶海陆陆续续起咗身，轻轻将案卷呢送翻去原处。康熙将自己批过嘅公文就交俾周培公：好啦，轮到你忙啦，等我哋几个合下眼先。朕如果有疑问难决之处，再叫醒佢哋嚟商议得啦。讲完就拎起红刺女哋四个批阅过嘅公文仔细审查啦。大殿好快又静翻晒啦。咁只系康熙同埋周培公一个目不停视，一个手不停写，其他嗰四个边敢合眼啊？坐埋一边就睇住康熙。呢阵时大家都好感动啊！康熙嘅勤政早就听太监讲过啦，自己平日亦都有感受，但系想唔到佢竟然系如此一丝不苟啊！红刺女谂：唉，就算系唐太宗咁勤政嘅帝王，都未必会做到如此励精图治啊！忽然间，周培公离岸而起，捧着一份康熙批过嘅公文行过去讲啦：万岁，奴才抄写到而家，已经有七府免咗钱粮，呢都系中等散份嚟噶。以奴才愚见，呢类事目前仲唔适宜过宽噃。康熙听咗就冇马上回答，睇得出佢个内心十分之矛盾啦。饮咗啖茶，先至慢慢讲：朕并非沽名钓誉，真系易得个天落雨咁落咗几副粮食咁就好啦。但系眼见春风将至，老百姓点都要有嘢充饥至得噶。
有得食先有法讲，唔系就会出更大嘅乱子。老百姓系唔可以得罪噶。咁因为夜深人静，佢哋君臣之间嘅呢啲对话，喺殿外边直勤嘅魏东亭地听得清清楚楚噃。听到魏东亭个心都发兴，吓失惊无神。有个人影从养心殿嘅瓦背顶度跳咗落嚟，呢个人轻功极好啊！落地嗰阵啊，一啲声都冇嘅，只佢身披白色斗篷，借住积雪嘅掩护，喐都唔喐咁伏喺嗰树。魏东亭啊，当堂毛管眼动笃企啦，大胆狂徒，胆敢入宫行刺，引嚟捉刺下。守喺门外边嘅侍卫生声一齐拔出剑，强雷仔一个箭步就飙开院子。准备厮杀，郎婶同埋木子许飞身一跃上咗台阶，封住殿门就大声叫：圣上唔好慌，有奴才地护驾噶！咁守喺垂花门口嗰十几个侍卫，砰声将门闩死，然之后就挺刀而入，将养心殿啊护得严严实实啦，及实嗰个伏喺雪地度嘅刺客。嗱，自从大清开国以嚟，刺客入宫行刺嘅事咧，仲系头一次啫。侍卫紧张，大殿里头嗰君臣六人就俾外边嘅动静啊吓到呆咗啦。康熙个心啊，啪啪跳，好耐下先至镇定翻，离开御案就行出殿外边。红刺女就急忙上前阻拦啦：殿下保重圣体，不可涉险啊！走开！我大清以武功开业，祖宗辞请于百万军中，尚无巨色，朕喺深宫大院，侍卫顽劣之中，唔通唔敢见呢个小小嘅刺客咩？康熙推开众人，大步行出殿门。嗰、那个伏喺地下嘅刺客见康熙行嚟，就猛咁叩头：万岁！魏东亭同埋周培公心中一动：咦？点解系佢嘅？嗱，呢阵时康熙亦听出把声，佢好吃惊咁问：哦，系王府宝柱啊？点啊？你系嚟行刺朕嘅咩？深宫高墙，魏东亭同众侍卫见到皇上出嚟，刺客又露咗面目，就更加紧张啦。早就已经喺康魏东亭同众侍卫见到皇上出嚟，刺客又露咗面目，就更加紧张啦。早就已经在康熙的前面排成人墙，但是王府宝柱听了康熙的说话，忽然间嗷嗷声喊，一边喊就一边将怀中的利器、袖里面的飞镖还有匕首、流钩冚唪唥晒出来抌在雪地上。圣上，王府宝柱枉为七尺男儿，有眼无珠，不识圣君，错投了奸雄，做出误国害憲民之事，愧见圣颜啊！佢一字讲，一字执起一把刀，打横就晾喺条颈度。今日罪臣愿将一腔热血洒喺圣宫驾前，以赎罪孽。咪住！康熙大叫一声：朕仲有话讲呢，你听完再死都未迟啊！王府宝柱就担高头，睁大眼睇住康熙，其他国人呢亦静静咁听住啦。你自称系七尺男儿，烈烈丈夫，既有报国之志，又知道投错咗枭雄，点解唔肯改弦更张，将功补过呢？仲要做出脂粉女子之态，凡夫俗子之相，咁唔通系大丈夫本色嚟咩？王府宝柱泪流满面，猛咁叩头：皇上教训，罪臣铭记在心，并有下情向皇上奏明。魏君们，请过嚟绑住罪臣，好入殿见驾请罪。魏东亭啱啱想行过喐手嘅，俾康熙大喝一声：苦臣，退下。讲完，康熙走落台阶，双手扶起王府宝柱，扶住佢行入大殿。点知一入殿门，王府宝柱就唔使康熙扶啦，就跪喺地下叩头叩到出晒血，嚎

0: 嚎大哭，再都拉佢唔起身。红痴女感慨万千，事后康熙喺龙床度坐定，又行埋王府宝柱身边讲啦：王府先生，先头皇上嘅说话，你要好好地谂下。你今日横死街前，固然亦算系舍生取义，但元凶首恶俱在，天下祸根未除，杀手一去，唔算系尽忠噶。嗱，王府宝柱又听唔听佢说话，唔肯死呢？仲有，佢今晚到底嚟皇宫做乜嘢噶？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倒马成功。
1: 妈咪，那里有空位。
2: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 哦，我知道了。
2: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2: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2: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3: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4: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6: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5: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6: 咁要点样申请呢？
5: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6: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7: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6: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7: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6: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7: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6: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7: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6: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7: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6: 哎，明白晒，多谢你。
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8: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9: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0: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9: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 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0: Mega，Mega，Mega！
10: 请你节约用电。
1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闹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成话咁个。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好啊，全世界继续翻嚟啊！今日嚟到咗我哋嘅星期三嘅日子，你好，先收听呢度系小兴电台昌行九四九，我又翻嚟啦，喂，你好啊，我系你个女友嘅阿欢啊，点解大家有冇睇波啊？讲紧世界杯嘛，唔系你讲乜你真系啊？好啊，咁啊，当然世界杯嘅话咧，琴晚可能有啲 friend 都挨夜睇咗啊，呢个法国对住西班牙嘅呢一场大战大龙凤啊，有人估中，有人估唔中。不过其实数据是不呃人的、哦、即你看回大数据里面呢，其实就一直都是西班牙占优的、啊、即连续六场比赛下来，你看看他对战成绩，你就知道法国即不是说你不要波，不是说你不要抽，有一样东西叫做隔食隔，你要相信、哦、即极致的防反，法国最终都是踢不过极致的传控的西班牙，波是圆的，有故事的。
2: 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只数咪走鸡。
5: 喂喂，你呢？
6: 喂啊，拜拜啦！
1: 好啦，全世界翻埋咧，十三点十二分，无论你何时何地在何方，都可以加我哋节目微信，同我哋实时互动到嘅。当然，此时此刻嘅你，无论在哪里都好，我们依旧快乐着。而呢个快乐咧，亦都系因为有彼此嘅存在，先会变得更加之有故事的味道。好啦，翻嚟嘅日子里边咧，我哋继续都选择收听收录紧，所以我哋嘅声音。当然世界杯就啱结咗二分一嘅决赛啊，咁啊法国最终系0-2输俾西班牙嘅。入波方面有踢紧热刺，系咪踢热刺嘅扑路啦，系嘛？咁啊，另外咧就有呢、這个啊奥咩我识唔起啦，射十二啊嗰、那个最后单刀嗰、那个。咁啊，破路咧就十二码啦吓，咁啊夜码咁波粒过嚟咁样，不过你冇话成场波落嚟，即系法国系俾人揿住砌，即系身价咧就争成7000-8000万，系咁噶啦。咁会唔会西班牙一鼓作气，时隔16年之后又捧起大力神杯咧？咁要睇过今晚凌晨嗰场英格兰大战阿根廷啦。
7: 球迷来自远近，法国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
1: 不过真系睇完个场波落嚟，本来谂住以为两边对攻嘅，咁但系法国当年麦巴比啱出道嘅时候攞世界杯嘅时候咧，其实佢一直都踢防反啦。迪庄即系德桑啊，佢个教练迪庄佢一直都系踢防反嘅啦。包括98年攞世界杯踢喺法国自己主场踢巴西洛拿度嗰期。佢都係踢防反㗎。咁所以呢就而家引起咗一个足球圈子高水平讨论，就係话究竟係传控好啊定係防守反击好呢？我就唔理，反正我就知赢波好啦。好啦，咁你哋心仪嘅支球队有冇入呢？
8: 就死都唔改，八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4年咪要好耐。

0: 嗱，即系去到今晚啦，即系凌晨三点啊，应该系第二日啦，吓十六号时分，咁做乜咧？讲紧就系有二分之一决赛，另外一场啦，咁就阿根廷对住法国，哦唔系，阿根廷对住英格兰，sorry 啊，凌晨三点啊，美斯大战比灵咸。好多 friend 话点解唔系夏利卡尼咧？又得啫，美斯大战夏利卡尼啦，系嘛？讲真，如果有得拣，我都希望英格兰入到。足球回家嘛，系嘛？就系现代足球系英格兰发明嘅，传统足球系我哋中国人发明嘅足球。所以我哋有个成语叫咩啊？一蹴而就，
1: 站在山巅。
0: 喂，做乜揿错咗嗰个咩啲？我仲谂住出个电音宣传嘅，要大家讲啊！真系呢个先系。
1: 佢站在山巅，
0: 唔系喎，都系呢、這个啊！即系冇，系咪嗰个系统有啲轻轻地啊？见到啦，哎呀！

好，全世界翻埋嚟啊！家姐妹微信咧实时互动嘅，咁当然好多 friend 都打卡啦。咁啊见到伟友翻埋嚟个群里边咧就，咖啡话喂打卡，收到啊！

0: 最后嘅十四日播音打卡，郭欢哥估计英格兰入决赛得唔得？你估下咯。嗱，签到大家，我哋今日再见，亦是朋友。唔多嘢嘅，真系。咁啊，当然好多 friend 今日都睇到我哋上头条发出嚟啊，因为我哋资源优化整合等等，咁所以咧就亦都有相关嘅资源优化整合嘅呢一个工作要同步进行嘅，咁所以大家咧都留意翻我哋嘅嗰个官方渠道，即系我哋上市融媒中心啊，各大平台乃至我哋电台，话俾大家听。嗱，你唔知嘅话，邵铭话你听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就呢个工具都话俾你听，我哋都会有个资源优化整合嘅。咁啊，九四九咧将会喺呢个7月30号嘅零时12点起，咁就完成佢嘅使命啦。咁啊，到时咧相关嘅优秀节目啦，同埋主持人咧都会转移去到我哋呢个929嗰度，继续同大家发光发热噶嘛。所以大家淡定啊，我仲喺度嘅。
2: 最紧要人才，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5: 喂啊，拜拜啦！
0: 全世界翻埋嚟啊！今次冇微信咧，实时互动到嘅，无论你何时何地在何方都好，都可以同我哋去倾偈 ，say hello 咁样啊。不管你在何方啊，我们都是心在一起的，心在一起。我觉得呢个好了不起啦，系咪？当然啦，今时今日嘅话，我哋不如喺今日节目开播之前，提早将呢首歌送俾大家。我觉得 OK 嘅。Yeah。

0: 再见啊，咁冇嘢嘅，再见只係为咗下一次嘅见证先就同你讲再见嘅啫。不过我呢咁 hip hop 嘅咩，我觉得呢个版本就麻麻地嘅啫。好啦，咁啲 friend 呢就喺度讲緊嘢嘅，咁叫做都打卡打卡啦，咁我倒读先。继续呢就阿卓成就话啦，啊准备节目都冇打卡。哦，咁你又冇咁讲，但好快话没有人呢个第八日南岸打卡，收到啦，明月话屋企打卡。阿迪又话都是轮流每人都叫人出嚟打卡。好啊，阿迪呢个交俾你。唯美感恩都话啦，阿迪你戴好个头。跟住呢我喺碌个好啦，今期嘅操管交俾阿迪做。哇劲啦呢样嘢。即係我之前一直讲话呢个版本我觉得麻麻地。如果我呢个 hip hop 嘅 man， 梗呢个版啦。
1: 我怕我没有
0: 机会。This is hip hop. Who's a hip hop? I am hip hop. What is a hip hop?Everyone is hip hop. Everything is hip hop. 你同我都是 hip hop. 打不死的嘛，是不是？

还是不习惯讲 skirt， 最始终的科粉习惯不了詹姆斯穿紫色。我知道，我知道你等待，只是变化的太快，英雄变战犯，谁都可以审判。你很怕火了，就别炒那些冷饭。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壮志未酬，我继续扯淡，潇洒走一回，管到最后空折返。不需要谁帮我唱和，黄金般的韵脚被我藏在老学校的仓库，前赴后继，打开。

0: 全世界翻埋嚟13:28，无论你何时何地在何方，都欢迎你收听收睇啊，收听到今日冇个直播啊，收听呢度系 Swing 电台 channel 949小弟常富，当然你有加我节目微信 bobby0758，实时去互动倾偈嘅，我哋都会喺度同你say hello 啦，聊聊天啦，呢个最快乐嘅时光嚟噶嘛，系咪？咁所以不管你在何方，我们还是要很快乐的那样去打卡先啦。阿访问就话啦，佢话打卡，跟住佢仲叫。引衣翻嚟啊，唔该。佢话阿欢，咁到时喺9月9度，咁你几点啊？咁到时留意一下啦，你留意啊，留意得噶啦 ，OK 噶，冇问题噶，真系啊，系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见到我哋相关嘅公告，咁又淡定，系嘛？即系不破不立，凡事皆会有一个变化，系嘛？每当变幻时，变好啦，万事皆变好。我哋再一步一脚印地向前发展，向前迈进。喂，好啦，叫大家估下先啦。咁啊，今晚凌晨三点啊，这个阿根廷大战英格兰，大家你觉得边一支会同西班牙会师决赛？微信私信留言俾我，你撑阿根廷定英格兰，我就会抽出估啱嗰个 friend 送出一个太子妃送出嘅都金公汤饭或者系咖喱海鲜炒饭一份俾你哋噶，快啲揸紧时间留言俾我啦 ，bobby0758，bobby0758，唔好行开，继续。
1: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7月13日至14日，广西贺州市党政代表团到肇庆考察，双方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广东、广西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粤桂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做好肇庆和贺州协作工作进行交流对接，并召开联席会议。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贺州市委书记李国忠、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粤桂协作工作队领队熊英出席活动，肇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有关活动，市领导刘海滨、贺州市领导钟红、李丽参加活动。7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参加他所在的市委办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与支部党员一道，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带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抓在京城，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7月14日，肇启星城青年学子活动启动，邀请青年学子来肇开启一段特别的暑期实践，搭建青年学子与城市企业对接的平台，提升青年人才来肇、回肇、留肇意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市领导吴抱水出席活动并致辞。近日，由团中央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春新向党建功155 2026年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落下帷幕。肇庆市推选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发挥出色，荣获全国二等奖。据了解，王树熟是肇庆市落实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引进的北京大学化学博士，现任肇庆市食品检验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作为高层次人才，他没有选择坐在舒适的实验室里，而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团队深入田间地头，用专业知识破解技术难题。7月14日，广宁县与中贵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总投资 17.83 亿元的竹木剩余物木质素与纤维素绿色提取高值化利用项目落地广宁县高新工业园三期。据悉，项目总用地200亩，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占地100亩，投资额 8.9 亿元，建设年产5万吨竹木纤维素木质素提取生产线，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5.5 亿元。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中，带动啤酒消费需求持续走高。近日，价值 13.7 万元、1.8 吨的蓝带啤酒完成海关监管查检作业，顺利发往澳门。这是蓝带啤酒落户肇庆以来首次进军澳门市场，实现大湾区市场新突破。近日，广东药科大学联合肇庆市卫生健康局共建的医疗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心在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启动，标志着肇庆政府统筹、高校科研、医院落地三位一体的智慧医疗创新生态成型，旨在以数字科技赋能区域卫生健康事业，为155规划开好局，奠定坚实基础。7月14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在茂名奥体全民健身馆举行，肇庆运动员陈悠悠、刘广福发挥出色，分别将女子甲组负45公斤级和男子甲组负60公斤级金牌收入囊中。廖成林、郭小妹分获男子负73公斤级和女子负57公斤级银牌，展现肇庆柔道项目的雄厚实力。近日，朱肇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无闸轨道铺设和全线架梁施工打通了重要通道。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日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 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14日对吉林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日20时对其停止编号。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刑事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7.9%。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14日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军多个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国际油价14日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20 美元，收于每桶 79.34 美元，涨幅为 1.54%。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攀高逐星，综合评价排名连续五年上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5年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出炉，肇庆高新区成为广东省唯一连续五年实现进位的园区，从第103名进位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步18位次。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坐实高和新两篇文章，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以持续进位的实际走出一条产创融合、内外联动、产城共生的特色高新发展路径。创新是肇庆高新区持续进位跃升突破的核心基因，肇庆高新区以创新主体培育、平台建设和成果转化为抓手，构建起全链条创新生态，让创新活力持续迸发。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达27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总数26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3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8家企业入围2025全国独角兽企业大赛决赛，入围数量占广东省总数的 44%， 其中3家企业斩获总决赛最高奖项优胜奖。全区拥有2025年新签订产学研合作项目22个，产业稳则根基牢。2025年新签订产学研合作项目22个，产业稳则根基牢，集群强则竞争力足。肇庆高新区坚持产业结构优化与链条协同并举，壮大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业态，构建韧性强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4年8月，小鹏 Monda M03 在肇庆基地下线，截至2026年4月，累计交付量超25万辆。 税庆时代自2022年2月一阶段模组车间投产以来，历经三次产品扩产，成功填补华南集装箱储能全产业链制造的技术空白。新型储能产业建成广东省首个从电芯到储能系统的全链条基地，集聚上下游企业60余家。十四五期间，肇庆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00亿元。作为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立足区位优势，以制度创新突破壁垒，以新兴业态激活发展动能，推动开放协同与辐射带动双向突破，让开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以来，肇庆高新区推进机构改革，内设机构由13个精简至10个，经济类部门占比达 70%， 通过扁平化大布置改革，设立78个专项工作组。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全省唯一实现24小时预约通关的场站，在海关专班7×24小时通关保障下，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15分钟，全年监管出口清单超593万票，货值突破8亿元。广州数据交易所肇庆服务基地落地运营，上线超20项高价值数据产品。在第九届广东省数字政务发展论坛上，肇庆高新区斩获政务服务大厅人工智能数字人应用规范、团体标准参编单位及2025年度广东省数字政务创新案例两项荣誉。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民幸福。肇庆高新区紧扣百县千镇

0: 半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建设要求，推进教育、医疗、生态、商业配套提质升级，布局产业、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实现从建园区到造新城的蝶变。建设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肇庆高新区现有中小学11所、高等院校2所，在校学生规模 4.7 万人。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共签约商户11家，自五一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东华村培育知青咖啡、东华共享菜园等休闲业态，自2025年6月运营以来，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接下来，肇庆高新区将锚定五大攻坚方向持续突破，打好产业升级战，做强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主导产业，培育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新赛道，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打好创新策源战，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建强新型研发机构与科创金融支撑，打好开放拓展战，深化湾区跨区域协同，借力高端科创赛事对接资源，支持企业全球布局，打好配套补短战，引进优质教育、三甲医疗资源，以城市品质集聚高端人才，打好治理提效战，升级数字智慧城市平台，持续深化惠企服务改革。肇庆高新区正以攀高逐新的韧劲与魄力，向着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的目标阔步前行。记者曾志成，金龙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4: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3: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4: 咁要点样申请呢？
3: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4: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5: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4: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5: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4: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5: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 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4: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5: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4: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5: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4: 哎，明白晒，多谢你。
5: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导码成功。
9: 妈咪，那里有空位。
10: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9: 哦，我知道了。
1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9: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9: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2: 听得见的声音，
12: 看得见的精彩。
2: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12: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12: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1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13: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麻将，
1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14: 与苍穹
2: 讲八卦。
1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4: 嘈喧巴闭，好似
13: 笑话咁样。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4: 嘈喧巴闭，
13: 包冇闭翳。
14: 共昨天中午1点，
13: 喂呀翻埋嚟，
14: 并肩同行，
13: 晴朗出发，
14: 常欢加烟，
13: 笑到咔咔声，
14: 记得
13: 准时收听。
14: 俾啲 echo。
13: 我走音啊！

0: 跟住有埋呢13:52啊，为你收听呢度系小影电台唱九四九，欢迎你加入我哋嘅节目微信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咁啊，当然叫你估估，就系话咧呢一个英格兰大战啊，阿根廷你想睇好边支队？留言俾我，赢套餐。
1: 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呢？
1: 喂呀，爸爸嚟！
0: 系啦，即系你认为边一支，你又撑边一支嘅，你咪话声我听啦。好多 friend 已经讲啦，咩咩咖啡又话英格兰啦，系嘛咁啊 .com 就话英格兰啦，勇往向前又话欢，我觉得阿根廷咧应该3-2英格兰噶，冇问题，你估系啦。大佬辉又话英格兰啦，喂，跟住咧佢话咩啊？嗰个套餐都唔够我兄弟蚀牙啦。哦，咁你可以食多几个噶。系嘛？套餐呢样，哦，佢讲另外一个，唔系讲我嗰、那个，唔好意思，我睇错个添啫。好啦，咁啊，当然欢迎大家继续去留言俾我哋噶，同我哋倾倾偈。不管你真系何方，我们还是要聊天啊嘛，对不对？咁亦都有啲 friend 话，喂，点估噶？好简单，我讲咗好多次啦，你直接私信我得噶啦。你将你心仪嘅嗰支球队，你认为边支球队 OK 嘅，你话我听，咁 OK 啦吓。好啦，呢、这个叫咩 C H Chance 话，我要点样搜陈老师嘅 I Never Tell You， 帮我播啊，唔该，哎又得啫，嚟啦。

0: 这样呢 ？I never told you 啊，即系我们有陈老师啊，我刘开富天空就话啦，阿根廷啦，唔使问阿贵啦，天南咪讲几打得英格兰，英格兰啊，英格兰，咁冇问题嘅，你估系啦吓。即系你认为英格兰，英格兰，你认为边个边个呢个一啲问题都冇，我觉得即系你哋去竞猜去估吓，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啦，继续读大家留言先啦。呢、这、一个 TCBY 嘅 Frank 讲，好耐冇留言俾你啦，欢，今日睇到得消息啊，佢话949系咪即将要结束啊咁样啊，系啊。我哋响应时代嘅号召，咁啊亦都系资源优化整合啦，吓适应我哋呢个时代嘅发展，咁所以咧就会有个资源优化整合，咁啊去到2026年嘅7月30日嘅凌晨12点，我系时候要同佢讲句拜拜，咁所以大家且行且珍惜，好好珍惜喺949听到有声音嘅日子啊，即系令到你喺949最难忘嘅声音系乜咧？系咪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啊，呢啲都系好经典嘅 slogan 嚟噶，即系你记得。所以足以，我觉得这个已经足以了，记在你的脑海里面。
1: 对啊，翻埋嚟，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是小弟我 DJ 常富的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1: 喂啊！
0: 全世界翻埋嚟啦，欢迎咧就去同我哋竞猜一下，究竟你认为阿根廷会跑出咧，定系英格兰咧吓？最终边一支球队会同西班牙会师到今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嘅决赛呢？系欢迎你留言俾我 BOBBY0758，冇行开，转头见。
4: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5: FM 94.9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拣 C 番碱。
4: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5: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啦！
1: 生活多一点认识，
4: 环境少一点污染。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7: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8: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7: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8: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7: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8: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7: 哎，明白晒，多谢你。
8: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9: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 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

0: 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7: 岁月磨练成
6: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7: 肇庆电台，畅行949，
6: 用音乐，
7: 用音乐，
6: 走进你的心窝。
8: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9: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8: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9: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7: 讲八卦，
9: 与苍穹
7: 讲八卦。
8: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9: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8: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9: 嘈喧巴闭，好似
8: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9: 嘈喧巴闭，
8: 包保闭翳。
9: 共昨天中午1点，
8: 喂呀翻埋嚟，
9: 并肩同行，
8: 晴朗出发，
9: 常欢加烟，
8: 笑到咔咔声，
9: 记得
8: 准时收听。
9: 俾啲 echo。
8: 我走音啊！

动全食嘅花文咧，14:11收听呢台圣电台唱949，继续群里边好多 friend 喺度讲紧嘅，佢话村长你嘅节目会点噶？咁你留意住啦，系啦，你留意住我哋节目你就知噶啦 ，OK 啊？宇哥话啦，佢话冠军中属西班牙得唔得咧？啊 ，OK 嘅，继续啊，话阿华志就话啦，佢话喂阿欢啊，我今日咧听新闻啊，睇到啊949即将停播啊，有啲唔相信自己嘅眼睛啊，吓系咩？佢话直到啱先听到广播先相信，有啲难过。哦，咁冇嘢嘅，系嘛？即系我哋要适应呢个时代嘅发展啊，所有事情都会往前发展，冇问题噶、哦，系嘛？你觉得有问题吗？没问题啦，我哋呢啲新时代嘅年轻人啊，一定要点啊？往前看，即系呢个前系前面嘅前啦，冇咁同臭啊。OK 嘅，好啊，正如呢个军曹嘅 friend 讲啦，唉。

二十世纪的少年，好多 friend 话：喂，我细细个听你做节目噶。我又何尝唔系细细个出嚟做节目啊？我同 Michael Jackson 一样，我冇童年嘅。

系全世界翻埋嚟啊！14:16，无论你何时何地喺边度都好，都系加我哋嘅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倾倾偈嘅。咁啊，快啲揸紧时间过嚟啦吓！好啦，此刻里边咧，好多 friend 都加紧我哋嘅节目微信喺度估紧。我叫大家估下咧，呢个世界杯最终你认为即系今晚啊凌晨3点啊，阿根廷大战英格兰，你觉得？边一支队会入到呢一个决赛呢？嗱，欢迎你将佢个名单发过嚟，你就有机会啊贴到攞到咁样啊，即系我送个餐啊嘛，系咪先？防火敏话：，哦，原来佛德国都好强大，哦，系噶，你而家先知啊，佛德国劲噶，你真系啊。跟住有 friend 阿伟话：，小学2年级我就开始听啦，到依家工作10几年青春啦，真系多谢你。健康话啦，欢仔。8月份冇得94。

好嘅主持啊，都会移步去到九二九，都会做更好嘅节目啊，更多身边嘅广播俾大家听噶嘛。好啦，明智个讲，我撑英格兰，欢帮我点翻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俾你听，送俾九四九听，送俾肇庆电台听，送埋俾英格兰听，好似又几好喎、啊。来啊！

0: 哇！喺做乜平时都唔讲嘢，啲 friend 今日全部出晒嚟咧啊！你班友仔，你真系啊！好啦，咩？人哋本嚟有就业啊，做乜嘢咁样啊？系咯，个个有就业噶啦。啲 friend 问，好多 friend 问我话：阿欢，你会去边噶？啊，我都仲喺电台噶，系咪啊？我到时喺电台嘅，系咯。咁所以大家留意，节目系不断优化、资源整合，所以大家吓唔使弹街、物恐慌，淡定、啊。我哋声音电台人强马壮，系嘛？人才仔仔。在心中啦 ，respect 啦，啊，继续 friend 讲，我撑英格兰啦，几大撑比灵咸啊，咁样啊，劲啊，比灵咸绝对劲啊，有 friend 话，喂，阿欢你不如搞翻个自媒体咧，你跳播主播，啊，即系我自媒体，其实我前几年我有玩嘅，咁啊玩下之后，我发觉我唔系好得闲照顾屋企嘅，咁所以我要搵时间先得，所以照顾得屋企啲两个发哥龙之后，我发觉我冇乜时间，所以我都好佩服嗰啲。又可以照顾到屋企，又可以玩到自媒体，又唔耽误工作，哇！嗰啲咁咧真系能人所不能啊！
1: 系啊，翻嚟最紧要人才，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喂，你咧？
0: 嚟啦，全世界翻埋嚟啦，咁啊啲 friend 讲，我都已经阿根廷入决赛噶啦，成日都有股神秘嘅力量，乜咁样啊，即系你唔会真系搞到阿根廷会冧庄系嘛？如果搞到冧庄嘅话，咁就真系都几系嘢噶世界杯系嘛？我之前嗰日我同大家讲过就系、是，自从即系巴西嗰次之后，唔知系七几年定六几年同七几年之间嗰期冧过庄，连续攞两届之后，就自此以后未出现过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连续两。两届都捧起大力神杯，因为佢系咁嘅，佢话唔知系连续两届啊，定系连续三届都攞到大力神杯咧，嗰、那个杯就永久性咁属于呢个国家噶啦。所以当年巴西系攞过嗰个大力神杯，但系当时仲唔系叫大力神嘅，叫咩雷米欧杯啊，或者雷米咩杯。然之后咧，好死唔死，巴西啲治安有啲差，俾人家偷咗，唔见咗只杯，真系几搞嘢。咁所以咧，自此之后咧，那个杯就系、是、你上一届系阿根廷攞咗，今届如果阿根廷攞唔到嘅，那个杯要攞翻出嚟嘅。即系个杯唔系话好似奥运奖牌咁啊！你攞咗金牌，你攞翻屋企啦，留念唔系噶，俾你攞之后摆四年，四年之后咁点啊？攞翻出嚟啊！咪咩啊咩啊咩啊！

喺全世界都翻埋嚟啊！好啦，继续见到咧呢一个草地上嘅兔仔就讲啦啊，闻讯949即将要结束佢嘅使命啦，真系有啲唔舍得949添啊！佢话949都好多好听嘅节目噶，好多我都好记得嘅主持人噶。佢话例如有阿欢啦，同细粒啦、大健啦，以前上欢作乐啦，后屘同阿隐依个位又翻埋嚟啦吓，晚上有繁星点点啦，仲有呢个交通快报啊，交通快报啊嘛，交通资讯。一路领先，949时刻在你身边，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佢话系咁嘅，成长中会经历好多变化，无论点变都好，最后都会变得非常之好嘅。我都好羡慕大家做 DJ， 你哋有把好嘅口才，但我就冇啦。喺度点翻首《软硬天师》嘅《非常口》啦，唔该，送俾每一位 DJ， 送首《非常口》俾每一位 DJ。啊，又得喎，即系啊，好啊，嚟嚟嚟。

阿健康话啦，喂，咁嘅949停播，咁交通会点噶？哦，你留意翻我哋相关啦。交通肯定要服务好各位大众啦，各位司机大佬啦。

0: 非常好啊，冇问题啦，正啊，我哋有 soft hard 软硬，好啊，睇啲时间又好似差唔多，但系出面天色又黑麻麻，系咪要落雨定系点咧？好啦，咁啊，睇睇呢个时间嘅话，我哋听日再见噶咯，拜拜。
1: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雨天行车点样注意安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大家好，我系小鹏。呢几日成日落雨，揸车嘅朋友应该点样注意安全呢？由于雨水会令到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同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嘅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噶。所以行车嘅时候一定要保持一定嘅安全距离，雨天行车要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唔好高速过水沟同水坑，咁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嘅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如果见到水就左闪右避，或者马上踩刹车减速，呢两种方法都是非常之危险的。一般轿车缓慢通过城市当中15-20厘米深的水路都是没问题的。需要注意的就是车速不可以太快，尽量不要令到水花溅起身，最好就使用低速档稳住油门通过。涉水的时候千祈不要收油门，当积水超过轮胎中心线的时候，劝你就不要继续向前冲了。雨天在后视镜上面积流的水滴容易造成驾驶员视线盲点，除了要及时清洁外后视镜之外，并线的时候司机也要多些留意。另外在阴天雨雾较重，还应该及时打开雾灯，当雨水过大或者是打雷闪电没有办法继续行车的时候，就要将车辆停靠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且开启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同时亦都提醒你，如果唔及时洗车，就会对车漆造成好大伤害。雨水当中往往含有杂质同酸性物质，车辆被雨淋湿之后，长时间唔清洗，酸性物质就会腐蚀咗车漆最外表嘅一层亮膜，漆面就会变得暗淡失色。另外，雨水当中夹杂嘅一啲细沙粒，亦都好容易吸附喺车漆嘅表面，时间耐咗就会喺车漆表面留低难以磨灭嘅伤痕。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在雨后一定要及时清洗车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

0: 14:33收听呢台四电台唱歌，即刻关注路况。电台对侧星汇大道东西双而家转灯过道，新星花坛转位路陆续做七零增加紧，仔现有序。江龙路、端州路交界处龙灯位转灯，双院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西环东西处 check。中间文明北路我知灯行驶转灯，全部广播第一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睇下中心南门水样如常。咁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喵猫保持车速车距啦。转咗大天尼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时对出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嘅。三条桥方面，怡江大桥西靓仔，四贤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小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翻工啦，精神啦。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1: 我搭

0: 2781949。
1: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4: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5: 夏夜热浪，
6: 都市灵感，
5: 汽水创意，
6: 灿烂调频，
5: 灿烂调频。
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5: 疯狂上分。

0: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梁建梅带队实地督导两区制造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工作，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顺利闭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率队深入制造业项目一线，对两区制造业项目建设大会战进展情况进行实地督导。督导组一行先后前往富士通电梯超级工厂、亚太新材料广东省有限责任公司、广东鲁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拓雕智能广东装备制造业基地、维康生物、新投朝阳里邻里中心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企业运营情况及当前面临的困难，并与相关部门及项目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问题。督导组强调，要紧盯项目攻坚提速，压实主体建设责任，紧扣制造业项目大会战目标任务，制定专项推进方案，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夯实两区工业经济增长根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落地服务力度，各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企业用工、融资、审批、配套等极难筹判问题，靠前落实惠企政策，全方位保障企业稳定经营发展。要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统筹产业集聚发展，全过程严管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与生态环保，常态化开展工地隐患排查，推动严练、补练、强练，提升园区集聚水平，以优质制造业项目支撑两区高质量协同发展。7月11日晚，由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宣传部指导，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统战部、鼎湖区总工会、鼎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鼎 BA 闭幕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圆满落下帷幕。晚上6点半，赛事率先开启正校旗组决赛，由鼎湖区荣华酒楼代表队对阵鼎湖区教育局代表队。整场赛事节奏清晰，鼎湖区教育局队自开赛便牢牢掌握赛场主动权，队员之间传球衔接流畅，攻防节奏稳健，从开局直至中场始终保持比分领先，以80-47轻松拿下正校旗组桂冠。紧随其后登场的镇街组冠军争夺战，广利街道与坑口街道上演强强对决。比赛开局，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回合交替上演，比分紧紧咬合，你来我往的精彩对抗不断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进入下半场比拼，坑口街道及时调整战术打法，依靠团队默契配合，不断突破防线，高效得分，稳步拉开分差，最终以83-68成功斩获镇街组赛事冠军。据了解，本届奋进杯鼎 BA 篮球联赛以篮球为纽带，既丰富辖区群众文体生活，又充分展现鼎湖干部群众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擦亮鼎 BA、鼎超等本土特色 IP， 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品牌化发展，以文体活动赋能鼎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2: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蒸准头。
1: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其实是第几次和他相见，应否叫做爱语，对他有些意思，甚至想过明晚独处，是后来了。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梁建梅带队实地督导两区制造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工作，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顺利闭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率队深入制造业项目一线，对两区制造业项目建设大会战进展情况进行实地督导。督导组一行先后前往富士通电梯超级工厂、亚太新材料广东省有限责任公司、广东鲁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拓雕智能广东装备制造业基地、维康生物、新投朝阳里邻里中心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企业运营情况及当前面临的困难，并与相关部门及项目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问题。督导组强调，要紧盯项目攻坚提速，压实主体建设责任，紧扣制造业项目大会战目标任务，制定专项推进方案，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夯实两区工业经济增长根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落地服务力度，各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企业用工、融资、审批、配套等急难筹盼问题，靠前落实惠企政策，全方位保障企业稳定经营发展。要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统筹产业集聚发展，全过程严管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与生态环保，常态化开展工地隐患排查，推动严练、补练、强练，提升园区集聚水平，以优质制造业项目支撑两区高质量协同发展。7月11日晚，由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宣传部指导，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统战部、鼎湖区总工会、鼎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鼎 BA 闭幕式在肇庆新区体育

0: 中心圆满落下帷幕。晚上6:30，赛事率先开启正校旗组决赛，由鼎湖区荣华酒楼代表队对阵鼎湖区教育局代表队。整场赛事节奏清晰，鼎湖区教育局队自开赛便牢牢掌握赛场主动权，队员之间传球衔接流畅，攻防节奏稳健，从开局直至中场始终保持比分领先，以80-47轻松拿下正校旗组桂冠。紧随其后登场的镇街组冠军争夺战，广利街道与坑口街道上演强强对决。比赛开局，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回合交替上演，比分紧紧咬合，你来我往的精彩对抗不断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进入下半场比拼，坑口街道及时调整战术打法，依靠团队默契配合，不断突破防线，高效得分，稳步拉开分差，最终以83-68成功斩获镇街组赛事冠军。据了解，本届奋进杯顶 BA 篮球联赛以篮球为纽带，既丰富辖区群众文体生活，又充分展现鼎湖干部群众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擦亮顶 BA、顶超等本土特色 IP， 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品牌化发展，以文体活动赋能鼎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

0: 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姓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3: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3: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叮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
4: 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6: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

0: 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2: 半点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跟住落嚟阿 wing 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咧，关于嚟紧呢个假期嘅天气啦，同埋一啲咧关于呢个嘅饮食作息嘅分享意见，又或者叫做咧就系一啲咧就系专家咧吓嘛，话俾我哋听咧可以尝试下咧去照单煮。即我哋所讲咧，就话煮嘢要按照呢个嘅餐单啦，呢张嘅健康餐单嘅分享啦，一齐去睇睇有冇啲啱自己嘅小朋友嘅一啲啱嘅清单啦。另外咧，休息啊，同埋咧就系点样去合理安排佢哋嘅学习咧，都有好多巧妙嘢噶。首先嚟讲个天气先啦，因为咧今日咧就7月15号啦，咁根据咧天气网方面嘅介绍啦吓，属于呢个嘅三伏天咧系正式拉开帷幕啦，一年当中最热嘅时段啦，由今日开始噶啦。未来一个星期啦，唔系净系我哋肇庆觉得热，而系全国各地啦，多个地方嘅高温都会持续发力啊！正所谓咧就系热辣辣啊，咁啊，亦都系响呢个嘅全中国咧，都会喺方方面面各个景点咧，都会有呢一种好热啊嘅大声呼喊噶啦。例如咧西北地方啦，干热暴晒；中东地方咧，可能咧就系湿。热啊！我哋所讲咧，又湿又热啊，因为呢种咁样嘅蒸笼状态，局部嘅最高气温啦吓，可能咧就会去到某个地方啦，会冲上40度。哇！真系唔系这晚热辣辣啦，而系成日都热辣辣啦，热力十足啊！咁啊，而且啦，对于啦，即系呢个三伏天啦吓，属于2026嘅三伏上线啦吓。这个高温地带啊，全国都有啊，全国啲嘅啊，我哋所讲啦，即系各个地方嘅朋友啦，都会大嗌。全国嘅高温耐力地图啦，净系睇呢张地图，你都会发觉啦，哇，系吓，例如话咧就是、东北啦，偶尔有高温出没，咁啊去到咧就系华中地方啦，咁啊亦都系会有呢个嘅高温频繁延伸，咁而去到咧西北地方啦，高温暂未登场，咁但系咧对于我哋咧。广东、广西，仲有咧就系呢个嘅华南地区咧，可以话系高温超长待机啊！如果冇空调咧，我相信咧好多朋友都会喺呢个热辣辣嘅时间啦，会觉得顶唔顺。寻日咧，我又睇一个新闻啊，咁啊就话咧啊，法国咧有个朋友啊嚟到中国出差啊，咁啊呢一位咧好有心嘅法国朋友咧，佢做咩嘢咧？佢就特别咧。去到上海出差的时候买了一部空调，跟住打包完就要放上飞机托运运回去法国。即以前我们常都会觉得哇，在外地的特别是外国的这些来佬货经常都要由外边运过来，今时今日真的一个呢完全呢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感觉。今时今日在我们中国啊，这个嘅空调咧，可以话只要咧系有咁样嘅计划吓，咁啊可以咧就系经济上面咧就可以承受得住呢个嘅空调嘅价格，又或者系有咁样嘅设想啦，能够嘅话咧都将呢部空调装上。但系外国就唔同啊，曾经咧听过咧有法国嘅朋友咧喺呢个嘅视频里边咧做咩嘢咧，就喺法国自己屋企嘅阳台外边咧煎蛋啊！完完全全咧就系不插电嘅，就喺度咧就系晒庆个镬，跟住咧就攞嚟煎蛋噶啦。咁啊，事实上咧，跟住落嚟咧，今日咧属于7月15号入伏啊，8月23号出伏啊，长达40天嘅加长时间啦，高温嘅咁样嘅耐力赛，大部分嘅地方啦，就算喺我哋国内啦，都会有呢个气温高、气压低同埋湿度大、风速少嘅呢啲高温闷热天气。真系去到呢个时间段咧，点解咧要放暑假咧？真系可以同小朋友倾一倾啦，事关啦。依家呢个时间段咧咁热啊，咁啊南方啦又焗桑拿。 南北方咧就又开始咧就系蒸笼热啊，所以三伏天嘅暑热咧真系应该要放暑假，而且咧要提醒啦屋企嘅小朋友、大朋友咧，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温度啊。咁啊，经常咧都听到医生讲啦，近段时间如果屋企有空调嘅话咧，尽量将呢个空调嘅温度咧校喺26度，大人细路都可以适合啊。并且咧出去户外咧都应该要睇时间、睇天气同埋咧睇下日头猛唔猛烈啊。事关啦，中暑嘅风险咧会升高啊，预防就胜于治疗，并且咧科学防暑啦、降温啦，都应该要因人而异。有四类嘅人群啦，需要重点防暑啊。防止呢个咁样嘅热射病又或者系中暑嘅情况出现，例如咧第一类咧就老人家，第二类就小朋友，第三类咧就户外工作者，同埋第四类咧就慢性病嘅患者。咁啊，亦都会咧因应翻啦呢个嘅天气啦，同埋唔同人群嘅呢啲嘅原因啦吓，咁啊，所以咧就例如话系老人啦，随住呢个年纪嘅增长啦，咁啊呢个身体机能啦，可能亦都逐渐咧需要较慢啲，所以咧对于温度变化嘅感知啦，同埋咧调节能力咧可能会减弱，所以一定要注意居家啦，要开窗通风换气啦，并且日常咧亦都要注意监测下自己嘅血压同埋血糖。屋企咧应该要经常备住一啲咧清凉解暑嘅一啲嘅食物啦，同埋咧就系急救嘅药物。并且咧，中午时段最好咧就可以午休一下吓，咁啊，亦都系咧中午恰一恰，大家咧都可以精神爽利啊。而对于咧就是、小朋友同埋放紧暑假嘅同学仔嚟讲啦，新陈代谢比较旺盛，亦都系咧就系活泼好动嘅时间。但系咧，无论系老人定小朋友啦，对于高温嘅耐受能力都系有限嘅。如果咧真系咧需要出去放电嘅话咧，都需要注意喺外出嘅时候咧穿着一啲咧比较轻薄透气嘅衣物，做足做好防晒措施。户外活动嘅时候咧，亦都要尽量避开咧早上到下昼嘅呢一段高温时间，适当降低呢个嘅活动嘅强度，并且咧要量力而为下嘛，千祈千祈要注意多啲饮水，同埋咧要注意咧留喺一啲咧冇咁紧要、冇咁晒嘅地方。出汗之后咧，唔好即刻饮冷饮，并且咧唔好将呢个嘅饮料啦吓当系水咁饮，而系话应该要多饮咧就系、是。冻滚水啦吓，并且啦，适当咁样去食用一啲咧解暑嘅西瓜啊，或者系绿豆糖水啊等等。但系咧呢啲咧都需要咧合理去安排。而至于咧就户外嘅工作者咧，因为长时间要暴露喺呢个高温嘅环境底下，劳动强度大，亦都系中暑嘅高发人群，所以咧一定要注意，保证有充足嘅睡眠，同埋咧尽量减少喺最高温嘅中午时段去外出工作。外出嘅时候咧，亦都要随身携带一啲防暑嘅药品啦，利用一啲咧就系简单，同埋咧就可能节能啊，又或者咧就方便使用嘅风扇啊等等呢啲嘅降温设备，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例如话咧就系手袖、冰袖啊、帽啊呢啲防晒嘅用品啦，都需要有，并且咧要注意补充水分同埋电解质。如果真系觉得头晕、冇力呢啲不适嘅症状，要及时去到咧就系通风透气嘅凉爽地方去暂避同埋休息。症状严，我哋所讲咧就严重嘅时候啊，如果真系觉得咧非常之唔妥咧，要即刻就医啊！正所谓三伏已至，这个暑热将会继续去加剧，全国多地的高温频繁打卡，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一定要稳稳阵阵度过这个热辣辣的夏天。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系啊，咁喺呢个暑假期间啦，咁啊小朋友嘅呢个饮食应该点安排呢？其实有几样嘢咧，应该咧就系同家长们咧就正正视听。例如话咧，有啲咧就系关于饮食嘅误区啦。啊，医生话斋，特别系咧就营养科嘅医生咧，佢哋系好注重啦吓，点样响日常嘅呢个嘅食物补充，又或者系食疗方面咧去代替一啲咧就系药品嘅补充。例如话咧，有一个咧要提醒家长注意咧，就系话如果小朋友咧唔中意食呢个嘅蔬菜咧，可唔可以用水果代替呢？营养科嘅专家话斋啦，蔬菜同埋水果啦都含有丰富嘅维生素啦、矿物质啦同埋膳食纤维。咁如果话咧就系小朋友喺摄入蔬菜嘅同时咧，将水果作为一种嘅补充食物啦，其实系非常之好嘅。事关啦两样嘢，蔬菜同埋水果啦，含有嘅营养素种类啦，同埋咧就系含量嘅差别咧，都系会有差异嘅。多数嘅水果啦，要咁样去对比嘅话咧，果糖会比较多啲。咁而多数嘅蔬菜，特别系深色嘅蔬菜咧，營養素嘅含量咧就會高於水果。水果裏面咧，因為有果糖啦，又或者有機酸啦，同埋芳香物質啦，呢啲咧都會比新鮮嘅蔬菜多。如果咧就係少食蔬菜，多食水果咧，可能會容易造成身體裏面嘅糖分堆積啦，同埋好容易咧轉化為脂肪，引發肥胖。想要咧就小朋友唔好太过于肥，同埋咧就一定要身体健康啦。其实水果咧都应该要限量，尤其是甜度太大嘅水果啦，一次性咧就唔好话食得太多。另外咧亦都唔好咧叫小朋友因为食水果啦影响正餐嘅呢个嘅进食啊，即系话啦饭食少咗吓，喺呢个夏季吓或呢个水果食多咗咧，其实咁样咧都系有少少误区嘅。另外咧，尽量咧叫小朋友喺呢个饭前一个钟同埋饭后两个钟啦，呢个时间段咧去食水果，咁样咧既可以补充营养，又可以咧将呢个水果代替零食啊，一举两得。另外咧，口渴嘅时候系咪要饮水？唔口渴就唔使饮水咧？其实唔系嘅，一定咧要多啲咧，就系教小朋友养成良好嘅饮水习惯。每次咧，每日咧都应该要少量多次咁样去主动饮水，唔好等到颈渴先饮水。事关咧，当人觉得颈渴嘅时候咧，其实咧净系大人嘅部分嚟讲啦，大人嘅水分流失已经是体重的2%，而小朋友的这个水分流失当他觉得颈渴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达到体重的2%到5%。人体就已经属于一个慢性缺水的状态。经常听到有医生就这样形容，他说一棵花一棵树都需要经常淋水，他才可以灌溉，令到他就可以健康成长。小朋友同样都一样。4岁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每日饮水量大概要在800到1400毫升，这样才可以充分满足身体的需要。并且首选要饮白开水，即是说冻滚水，这季天下温度10到40度左右，最好少饮一些，甚至乎不饮这个含糖的饮料，这样就最健康了。除了飲水和就是吃多些蔬菜之外，為了促進小朋友的生長發育健康，應該要多些就是補充各種的營養素。但是千萬

要注意合理膳食才是最重要的，日常可以多吃些谷物，包括米面粗粮、肉蛋、奶这些，还有就是丰富纤维素的蔬菜和应季的水果，时令的蔬菜水果，千祈就不要盲目进补，也不要吃所谓的有各种提到的增高作用的保健品，又或者可能含有激素和催熟剂的食物。另外呢，为了补脑，核桃都 OK 的，但是呢过量地食用坚果呢都不一定是好的。医生建议6到10岁左右的小朋友每个星期就摄入大概50克左右的坚果。11到17岁的小朋友同学仔每个星期就摄入50到70克的坚果。最好就用最原生态自然状态的坚果，又或者轻轻地就是微微烤制过的坚果。例如说就是没有调味的核桃，没有经过调味品包裹的杏仁。另外千祈要注意一下，零食都应该要有选择，选择健康的水果作为零食是更好。而在这个儿童的膳食结构当中，零食是一项很重要的营养补充食物，但是过多和不健康的零食就会影响儿童的正常生长发育，增加蛀牙和超级肥胖、超重的这种风险。所以要选择干净卫生、新鲜天然、营养价值高，还有平时我们经常都可以买到的便宜价水果，例如苹果、雪梨、金桔类，还有就是这个肉蛋奶，这些的类型还有粗粮杂粮。总而言之，粗粮有益健康，并且应该要注意搭配。OK， 望下大钟时间16:55，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听日星期四继续约定你，听见，拜拜。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0: 1981年可以话系林志美生命当中嘅一个转折点。以前从嚟冇组过任何乐队嘅林志美，喺当年却俾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嗰次唔可以进入到决赛，但系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咗林志美嘅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系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

0: 交通快报。
1: 17:42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翻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亦都系落班嘅高峰期，咁亦都系咧因为放假嘅缘故啦嘛，所以咧喺呢个时间段呢一个路口位咧稍为轻松好行啲。建设三路呢边望一望啊，咁啊亦都会咧睇翻呢个嘅路况，双方向啦行车都系比较畅顺，虽然咧路上面咧亦都系会比较多车，咁啊仍然咧都可以畅顺通行。仍然会温馨提示你，六月斑马线礼让行人好重要。再来关注翻顺星花坛，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的红绿灯位置，在这边都需要暂停。塘江路江尾路星湖大道同样亦都会温馨提示你，转弯位需要格外留神。西江大桥现时双方行车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的车辆落桥位置小车比较多，上桥位端州城区往南岸方向行仍然都是顺畅好行的。天色渐暗，希望大家可以小心唔留神，慢慢行。OK， 呢班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度。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15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哋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住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海克举行。
2: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
0: 2026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放榜，近1.6万名考生达到录取最低线。
2: 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美国总统召集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来听报道。
3: 当前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负责人库鲁克·巴希尔：
4: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3: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住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海伦：
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

0: 是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1: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新城市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奈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一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0,000，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日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兆斌：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为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单只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专家委代表奥泰恩·克尔佐格：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下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下粮总产量1,575,000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消费市场继续扩容，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4: 中国人民银行今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
5: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远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4: 昨日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提升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双方将根据该协定开展灵活务实的谈判，就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和务实合作达成互利共赢的制度型安排，更好地促进区域产供链合作，推动中所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所建交7年来，双边经贸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所方一道继续拓展两国经贸互利合作领域，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夏令营即将开营，18号 CMG 小喇叭夏令营活动第一站将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来自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和忠实听众代表将应邀登上 8K 转播车，走进录音棚，坐入演播室，探访总台国家重点实验室，聆听三维精彩声，玩转 AI 制作，沉浸式体验国家级专业制播平台，在活动中陪伴孩子们度过难忘的夏天。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今日公布2026年考生成绩，超过1.59万名考生成绩达到香港高校录取的最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显示，今年文凭试有超过5.68万名考生应考，除在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外，还有超过1.07万名自修生。考生在中文、英文、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四个核心科目中，整体成绩表现平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考生送上鼓励和祝福。他表示，无论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相信他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 特区政府将继续为年轻人

0: 造更多机会，令他们实现梦想，走得更远。
1: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在特区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特区将在今年11月22号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谢小华表示，这次选举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特区政府与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特区选委会补选和立法会选举中的适用经验，以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让选举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憲報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以落實中央的相關授權，為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今日在特区立法會進行首讀及二讀。據了解，國務院於7月8日就啟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有關事項作出批复，確定港方口岸區的具體坐標和面積，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崗口岸的某些地域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
1: 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主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作专题宣讲。来听报道。
2: 黄振文在宣讲中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讲，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机制建设是必答题。近年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国家安全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兼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全球强化国家安全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势。同其他国家地方一样，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韩大元在宣讲中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居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国际自由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全球范围内兼顾安全与发展、统筹开放与治理的国家安全实践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范式。邓中华在总结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持续不断地治乱，将治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全过程。全体爱国爱港人士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团结一心护国安、促改革、谋发展、惠民生，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亦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全面实施

0: 张国军，昨日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1: 全国首个碳普惠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昨日在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广州设计之都举行。该先行区建设创新构建线下碳普惠参与体系，是广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是落实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依托广州碳普惠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先行区将建立碳减排量加碳积分双账户动态模型，科学量化市民衣食住行用全生活维度的低碳行为效益，让原本模型的减排贡献变得清晰可见，并自动换算成碳积分存入个人碳账户。先行区将打造集科普、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碳普惠实践基地，通过可看、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低碳体验空间，让公众潜移默化感学习双碳知识，感受绿色魅力。先行区还将培育丰富的碳普惠应用场景，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的低碳氛围。
0: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实现快速接驳，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日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令珠三角及周边城市旅客的回家路、出差路更加顺畅。据了解，这次服务率先涵盖南方航空与东方航空承运的广州进出港航班，后续或将逐步扩展至更多航司。该项服务依托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6座城市，后续将拓展至深圳，届时将进一步打通大湾区空中加轨道大动脉，为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T3 航站楼的珠三角城市旅客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经济、更低碳的接驳新选择。
1: 这个夏天第三批625亿元的以旧换新国宝资金已经到位，在利好政策的带动底下，中山市线下家电卖场趁着高温天推出夏季清凉节，空调、大电视等家电产品销量比上个月同期增长30%。来听报道。
2: 在一家家电卖场，空调销售人员周女士介绍，夏季清凉节启动以来，空调的出货和安装量都在快速攀升。有了国宝的撑腰，现在进店的市民都会精打细算，怎样买、怎样用最着数，个个都心水清。
3: 现在全部采用的都是一级全直流变频的，它在我们的一个用电量上呢，至少要比原来要节省50%的一个用电量。
2: 正是有了这些节能技术的迭代升级，这个夏天中山市民对客厅空调的购买或更换意欲有了明显的提升。中山市民吴小姐说，
4: 经济实惠又技术到位啊，咁啊可以多啲去尝试呢啲更新后嘅一啲电子设备啦，屋企又可以悭到钱，咁啊用又用得舒服咯。
2: 卖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次中山市夏季清凉节涵盖咗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呢6类符合国宝嘅产品，以及全品类嘅清凉家电。通过叠加国家补贴、省级补贴的多重让利，为消费者提供至高50%的专属补贴，全面点燃夏日消费热情。卖场负责人周先生话：，
5: 就七月从这个客流，包括咱们的这个成交量，较这个六月份的话，提升了大概在30%左右。
6: 新鲜资讯。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中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摧毁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设施，包括卫星通讯中心、防空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后勤保障基地、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
4: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塞恩·克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日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美国媒体14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这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特朗普召集会议前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台，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什14号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据美国国会立法，美联储应最大限度实现就业和物价稳定。近年来，美联储致力于推动通胀率长期维持在 2% 的目标水平。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0: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澳门大雨转中雨，31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珠海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大雨转中雨，31到24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最尾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35到27度。纽约晴天，38度到22度；旧金山晴天，21度到14度。
4: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5: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6: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7: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8: 亦或
7: 景色宜人的地方，
8: 对自在随性，
7: 对自在随性，
8: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7: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8: 肇
7: 兴电台，
8: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7: 畅行，
8: 畅行，949。

0: 嚟到星期三傍晚时间6:30过后，是时候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啦。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车流量咧开始有少少大起身，不过都可以有序地经过嘅吓。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咧就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啦。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这个位置的等灯位呢现时都积聚了一定的车仔。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都有一定的车辆守候。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现时的车流量亦都不算小。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亦都比较车多。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下，现时见到端州六路嘅落桥位比较车多，桥面上面咧双向行车都有啲缓慢嘅车流量比较大。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多谢你收听呢一 part 嘅交通快报，稍后啦，我哋会喺从十九分嗰度见。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喺度赴一场与时光嘅约会。
12: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0: 闪烁嘅灯火点亮归家嘅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嘅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嘅故事。
13: 从十旧欢，细味

听过嚟自吴远方嘅作品《醉心如梦》，听完之后咧，亦都正式开始我哋星期三嘅重拾旧欢。你好嘛，我系安琪。当年嘅吴远方咧，系夺得咗香港小姐亚军、最上镜小姐同埋才华小姐呢三个奖项嘅，而佢嘅美丽同气质咧，亦都令人印象深刻。然后就好顺利咁样签约到 TVB， 先后主演过《生命之旅》《人海绿皮书》等等呢啲电视剧嘅。而同 TVB 约满之后，吴远方就转向乐坛发展，喺1990年签约香港唱片公司，同年竟然推出自己嘅个人专辑啊！两年半的时间，他发行过四张专辑，更加曾经和刘德华合唱过这首大家都应该有印象的歌曲《秋意中等我》。当年很多朋友觉得吴远方的开局很顺利，都会觉得他在这个娱乐圈发展应该都挺有前景的。

相信如果要用一句说话来形容吴婉芳的话，大家现在都可以想到当年港姐的宣传口号，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了。老歌迷可能都会发现，其实吴婉芳出演过不少歌曲里面的女主角，这个 MV 大家经常都会看到，以前很多流行歌曲都会有很漂亮的 MV， 而当中都会有男女主角的，露面的次数不少，大家对她的面孔也都较为熟悉。而作为一个当年刚出道的演员来讲，这样的资源竟然不错了。在张国荣的《想你》和谭咏麟的《Don't Say Goodbye》歌曲 MV 里面的女主角都是吴婉芳，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这两首歌的 MV 回来看看，看看当年吴婉芳的美貌是怎样的。因为喜欢唱歌，所以吴婉芳在拍剧之后也都开始向乐坛发展，连续出了几张的专辑，而在年度的一些颁奖典礼上面也都获得过最佳新人奖，这个可以说为他的事业是打低了一定的基础的。如果我们要提及到港姐歌手的话，相信大家最为熟悉的那一个一定是邝美云。而吴婉芳的歌呢其实都 OK 的，虽然唱片不算多。今天在节目里面就会和你重温部分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开始，畅行949。

0: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1: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娱乐圈里面俊男美女往往都会是很多绯闻传出来的，而当年的绯闻亦都影响到吴远芳在影视方面的发展。转做歌手之后似乎要比他做演员的时候更加之适合他自己的发展，所以在他自己这个事业上升期遇到了自己真命天子的时候，相信他心里面应该都挣扎过，究竟是爱情定抑或是事业。只不过最终爱情的力量令到吴远芳可以话毫不犹豫咁样放弃咗自己如日中天嘅事业，甘心嫁俾胡先生做家庭主妇，亦都开启咗佢嘅幸福人生。直至到另一半离世，佢哋两个其实依然系好相爱嘅，而幸福嘅生活咧，相信就系吴远芳冻龄咁多年嘅最大原因。现时偶尔会见到佢露面，依然系美丽如初嘅。有时美丽呢一件事啊，同女人嘅年龄冇几大关系，因为喺唔同嘅年龄段会有女人唔同美丽嘅感觉。

2026年嘅时候啦，相信唔少朋友都察到啊，吴远芳第二个仔仔嘅婚礼上面啦，吴远芳系同张学友一起合唱咗一首歌，就系张学友嗰首《可有如意》喺婚礼上面经常都会出现嘅作品《爱是永恒》吓，好难想象啊！第二个仔仔都经已要结婚啦吓，睇个样子真系完全睇唔出佢系将近60岁嘅人，因为岁月似乎对佢特别厚待。有时咧，安琪会喺度谂一个问题。如果当年他选的是工作的话，会不会过的又是另一种人生呢？但是人生真的没有如果的。好了，不想那么多，听完这首歌吴远芳。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傍晚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是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康熙大帝》第八十九集。
3: 各位，上次那吴应熊想在父王吴三桂起兵之前逃跑出京城，于是就跑到杨喜龙那里挑拨他们中三郎香堂在京城搞事，那到时自己就可以趁乱逃跑了。他精，杨喜龙也都不笨，他想啊，搞了半日讲得天花累坠，原来是要我们搞事，那到时你吴应熊就趁乱走佬，好就送返粒定心丸俾你食。于是他就话啦，吴先生，既然是你我两家通力合作，我们亦是信义之人，岂能要公子独自赴难？你出京师的事就包在我们身上得啦。吴应熊就讲啦，多谢杨先生，吴某如果要离开京城，自有良策，无需费心。军师李柱见到吴应熊还在冲大头鬼，就紧盯住问一句啦，啊，乜世子唔相信三太子嘅说话？嘿嘿，岂敢岂敢，诸位都系信义之人嘛。杨喜龙忽然间哈哈大笑，人哋话曹操疑心重，我睇先生不亚于当年嘅曹操啊。讲完，佢喺怀中攞出一面银牌，好郑重咁交俾吴应熊。这块是我中三郎会十二面信牌之一，现在就送一面给你，拿着它，各处的中三郎会众都会保护你的，兼且你还有这位威风凛凛的打虎上将随身侍卫，还怕会不安全甩身咩？吴应熊就笑笑口企起身了，杨先生真是有隆重的气度吧。他一字讲，一直在怀中亦拿出一面银牌递给杨喜龙。我早就已经仿造了一面了，不是今晚我又怎会撞到入来你的密室呢？这面假的你拿去，十二面就变成了十三面了啊。吴应熊讲到这处，礼转身亦对那个军师李柱讲了，李先生，我先头讲过，唔使为我操心，你哋快啲喐手先有出路。好啦，在下告辞。讲完，吴应熊带着王府宝柱就扬长而去。杨喜龙睇住佢哋出去，啪声将嗰块假银牌就掟喺台面，哼，全拎，全部信牌作废重造，由而家开始一路暂用暗语联络。军师李柱又加多句喇，呢个吴应熊几大都唔俾得佢翻云南，各路乡堂一经发现立即锁喇。一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咁落住，飘向城头，飘向巍峨连绵嘅宫殿，亦飘向烂面胡同嘅茅屋草舍。成座京城笼罩喺一片洁白之中，好似冇咗贫富，冇咗贵贱。但就喺呢个银装素裹嘅世界里头，有人煮酒论诗，亦有人提机好汗，境况系绝对唔相同嘅。咩事？周培公嘅心境系十分复杂。佢喺烂面胡同嘅雪地度已经来来回回行咗好多次。佢全身 包住一层厚厚嘅雪，但系心里头咧系一阵热一阵冷噃。自从前年喺阿嫂个档口仔度食咗一碗热豆腐、两个烧饼，又受咗阿嫂嘅一支银簪、一个铜钱，佢个心就未曾平静过。佢本嚟嚟过好多次，要寻访呢个姑娘，一直揾唔到。到半年之前，先至转辗打听到佢嘅地址，揾到佢嘅门口，咁啱撞到阿嫂由里头出嚟。阿嫂起先见到佢就打咗个突兀，跟住马上行礼，
4: 问女阿嫂拜见周大人。
3: 周大人，阿嫂喺你面前，我永远系个穷书生周培公咋？点解你唔开档卖豆腐嘅？
4: 哦，我应该早啲嚟，系咪可惜？周大人，民女住嘅呢个地方太偏僻、太杂乱，唔系咁容易揾到噶。我阿爹病得好犀利，我要留喺屋企侍候佢老人家，所以要周大人费心啦。
3: 哦，你阿爹佢老人家系咩病啊？有冇请咗医生？等我入去睇下。
4: 哎呀，唔使啦，唔使啦，周大人，里面又黑又污糟，好唔方便噶。
3: 阿嫂企定喺门口，几大都唔俾周培公入屋。周培公就只好揞咗张50两嘅银票递过去。阿嫂姑娘，你拎住啦，同老人家请个医生执啲药啦。
4: 哎呀，唔使，周大人，我
3: 冇其他意思嘅。当年我落难京师举目无亲嗰阵，系你好心救咗我，此恩此情，周某终身难忘，唔系呢区区50两银所能够报答嘅。你攞住先啦，等我翻去揾一间屋，再嚟接你哋父女，我哋一齐共渡难关啊！但系当周培公揾到屋嗰阵，再次嚟到阿嫂门口，呢一家人已经唔见咗啦。咁喺左紧住嘅，多数都系逃荒乞食嘅饥民，或者临时嚟京城做嘢嘅穷人，好少有固定嘅住户。边家搬嚟，边家搬走，亦都冇人去过问嘅，居然问唔出一啲消息。周培公好后悔，冇对自己嘅恩人俾多啲帮助，亦深深敬佩阿嫂呢位姑娘。虽然家境贫穷，但系品德高尚，宁肯卖身为奴，亦都唔肯低头求人。佢暗下决心，一定要揾到阿嫂，报答佢一粥一饭、一钱一簪嘅大恩。所以只要衙门嘅公事一办完，佢就会徘徊喺烂面胡同左紧。今日虽然系大雪飞舞、天寒地冻，佢亦都唔例外噃。但系佢又一次失望咗。当佢拖住沉重嘅脚步翻到巡防衙门嘅时候，九门提督陶海就骑喺马道，正喺门口好焦急咁等住。培公啊，你点解而家先翻嚟噶？快啲啦，皇上有旨，传我哋进见啊！周培公就入去换咗袍服出嚟，同埋陶海一齐骑马跑去皇宫啦。喺路上，陶海礼转面嚟笑住话：培公啊，老实话俾我知啊，你系咪又去揾嗰个阿嫂姑娘先？
4: 唉，仲系无缘，
3: 唔好闭翳啦。听日等我叫顺天府嘅人帮你查下。
4: 多谢君门关心，不过呢件事我谂仲系由自己去揾合适啲，唔使惊动人哋，更加唔想传扬出去。
3: 哦，咁点解啊？
4: 阿嫂人穷志傲，私恩不图报。我觉得自从我蒙圣恩做官之后，佢好似一直专登避开我咁嘅。
3: 呢、这个阿嫂姑娘又真係怪啦。既然钟情于你，又何妨一见呢？
4: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君门，你千祈唔好误会。阿嫂姑娘对我有恩系真，私情就未必有嘅。我成日想揾到佢，系唔想俾佢挨穷，仲有就系怕佢遭到歹徒嘅暗算啫。
3: 好，好啊，点敌之恩，涌泉相报，
4: 你不失大丈夫本色，佢呢是个有志气的女子，你哋风尘知己，以后留心查访系啦。周培公就唔想再讲呢样嘢，改口问啦：君门啊，个天都黑晒啦，圣上仲要召见，有咩急事啫？
5: 我都未知噃，大概仲系京畿防务嘅事啩。
4: 听讲吴应红同嗰个杨喜龙互相勾结，会唔会系马上绞杀佢哋呢？
5: 哦，恐怕唔会咯。
4: 诛杀佢哋易如反掌，但系呢阵时喐手捉咗吴应红呢，恐怕更加会激嬲吴三桂。皇上想得深远，唔会咁样做嘅。不过一直咁样留住佢哋，亦系一步险棋嚟噃。
5: 唉，算啦算啦，我哋都系唔好乱咁估啦，行快啲，主子等得耐就唔好啦。
4: 佢两个快马扬鞭就嚟到右门口，红刺女、索额图、明珠已经喺度等候紧啦。佢哋一样系奉咗皇命嚟嘅，咁五个人一齐递咗牌子就入皇宫。太监出嚟传旨，叫佢哋去养心殿见驾。咁一行五人啱啱到殿门口跪低，听见康熙里边大声讲啦：快啲起身，咁痛天时，免礼免礼。咁等佢哋入嚟，康熙又系赐座又系赐茶，仲兴高采烈咁讲：哇，呢场大雪真系好啦，麦盖三床被，枕住万头睡，出年又系个丰收年啦。见到皇上咁高兴，又加上殿里头暖粒粒，红刺女哋五个人个心啊定咗好多啦。听见康熙又吩咐话：魏东亭，你带人出殿外边侍候，闲人一概唔准入内。今晚朕要你哋留喺度做嘢啦。康熙一字讲，一字指住龙案上高两尺几高嘅一沓文书。朕自从即位以嚟，未曾试过积压咁多案卷嘅，里面有礼部、刑部、户部嘅，你哋分开拎去睇，批复完咗朕再过目，然之后由周培公再抄写出嚟，我哋君臣几个做佢一个通宵好唔好啊？做唔完嘅就听晚再做。红刺女听咗就讲啦：
5: 皇上勤政系好嘅，呢啲案卷又唔系咩了不起嘅事，不如等神地睇完，写出事由，批复节略，主子再睇就无需费神啦。主子安心瞓觉得啦，等听朝五更，神地办完咗，再惊动圣驾啦。
4: 康熙笑笑就冇答话，攞咗份案卷就批阅先。周培公就挽起三袖磨定墨，预备抄写啦噃。红刺你哋四个就对望一眼，各人攞咗一份就埋自己位度。嗰啲宫女喺各人面前呢，又点多支大蜡烛。康熙身后边就俾人哋加多两盏宫灯，咁大殿里头霎时间就静晒啦，一味听见啲蝎子声。大约到二更尾，五个人先要各自批完。红刺女、明珠、索额图同埋陶海陆陆续续起咗身，轻轻将案卷送翻去原处。康熙将自己批过嘅公文就交俾周培公：好啦，轮到你忙啦，等我哋几个合下眼先，朕如果有疑问难决之处，再叫醒佢哋嚟商议得啦。讲完就拎起红刺女哋四个批阅过嘅公文仔细审查啦。大殿好快又静翻晒啦，咁只系康熙同埋周

培公，一个目不停视，一个手不停写，其他嗰四个边敢合眼啊？坐埋一边就睇住康熙。呢阵时大家都好感动啊！康熙嘅勤政早就听太监讲过啦，自己平日亦都有感受，但想唔到佢竟然系如此一丝不苟啊！红翅女谂：唉，就算系唐太宗咁勤政嘅帝王，都未必会做到如此励精图治啊！忽然间，周培公离岸而起，捧着一份康熙批过嘅公文行过去讲啦：万岁，奴才抄写到而家，已经有七府免咗钱粮，呢都系中等省份嚟噶、哦。以奴才愚见，呢类事目前仲唔适宜过宽噃。康熙听咗就冇马上回答，睇得出佢个内心十分之矛盾啦。饮咗啖茶，先至慢慢讲。朕并非沽名钓誉，真系而得个天落雨咁落咗几副粮食咁就好啦。但系眼见春风将至，老百姓点都要有嘢充饥至得噶，有得食先有法讲，唔系就会出更大嘅乱子。老百姓系唔可以得罪噶，咁因为夜深人静，佢哋君臣之间嘅呢啲对话，喺殿外边直勤嘅魏东亭地听得清清楚楚噃，听到魏东亭个心都发兴，吓失惊无神，有个人影从养心殿嘅瓦背顶度跳咗落嚟，呢、这个人轻功极好啊，落地嗰阵啊一啲声都冇嘅，只佢身披白色斗篷，借住积雪嘅掩护，喐都唔喐咁伏喺棵树。魏东亭啊，当堂毛管眼动督企啦，大胆狂徒，胆敢入宫行刺！人嚟捉刺下！十位门外边嘅侍卫生声一齐拔出剑，强雷仔一个箭步就飙开院子，准备厮杀。郎婶同埋木子许飞身一跃，上咗台阶，封住殿门就大声叫：圣上唔好慌，有奴才地护驾噶！咁守喺垂花门口嗰十几个侍卫，砰声将门闩死，然之后就挺刀而入，将养心殿啊护得严严实实啦，及实嗰个伏喺雪地度嘅刺客。嗱，自从大清开国以嚟，刺客入宫行刺嘅事咧，仲系头一次啫。侍卫紧张，大殿里头嗰君臣六人就俾外边嘅动静啊吓到呆咗啦。康熙个心啊，啪啪跳。好耐下先至镇定返，离开御案就行出殿外边，红翅女地急忙上前阻拦啦：殿下保重圣体，不可涉险啊！走开！我大清以武功开业，祖宗祠请于百万军中，尚无巨色，朕喺深宫大院，侍卫顽劣之中，唔通唔敢见呢个小小嘅刺客咩？康熙推开众人，大步行出殿门，嗰、那个伏喺地下嘅刺客见康熙行嚟，就猛咁叩头：万岁！魏东亭同埋周培公心中一动：咦，点解系佢嘅？嗱，呢阵时康熙亦听出把声，佢好吃惊咁问：哦，系王府宝柱啊？点啊？你系嚟行刺朕嘅咩？深宫高墙，侍卫如林，又落咁大雪，你哋庆功认真高喎、啊。魏东亭同众侍卫见到皇上出嚟，刺客又露咗面目，就更加紧张啦。早就已经喺康熙嘅前面排成人墙，但系王府宝柱听咗康熙嘅说话，忽然间嗷嗷声喊，一边喊就一边将怀中嘅利器、袖里边嘅飞镖，仲有匕首、牛钩，冚棒揞晒出嚟，抌喺个雪地度。圣上，王府宝柱枉为七尺男儿，有眼无珠，不识圣君，错投咗奸雄，做出误国害县民之事，愧见圣颜啊！佢一字讲，一字执起一把刀，打横就晾喺条颈度。今日罪臣愿将一腔热血洒喺圣宫驾前，已属罪孽。咪住！康熙大叫一声：朕仲有话讲呢，你听完再死都

0: 并有下情向皇上奏明，魏君们请过来绑住罪臣，好入殿见驾请罪。魏东亭啱啱想行过喐手，被康熙大喝一声：苦臣退下。讲完，康熙走落台阶，双手扶起王府宝柱，扶住佢行入大殿。点知一入殿门，王府宝柱就唔使康熙扶啦，就跪喺地下叩头，叩到出晒血，嚎啕大哭，再都拉佢唔起身。红次女感慨万千，事后康熙喺龙床度坐定，又行埋王府宝柱身边讲啦：王府先生，先头皇上嘅说话你要好好地諗下。你今日横死街前，固然亦算係舍生取义，但元凶首恶俱在，天下祸根未除，杀手一去唔算係尽忠㗎。嗱，王府宝柱又听唔听佢说话唔肯死呢？仲有佢今晚到底嚟皇宫做乜嘢㗎？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FM 94.9 绍兴电台。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嚟到咗晚上八点钟过后啊，睇睇外边嘅交通状况系点样样。咁啊，一连几日咧，天气都麻麻地。提示一下咧，虽然尽管外面咧而家就唔系话见到有雨咁样嘅情况，但系都要注意翻一样嘢咧，就呢个路面咧有啲位置会比较湿滑嘅。晚上行车一定要注意谨慎啲，唔好开车过急啦。嗱，目前嚟讲咧，星湖大道依然都系车辆比较多嘅一个路段。咁啊，几个路口位啦，顺星花坛嗰个转盘位啦，以及就系东门广场啦、电视台路口位以及就系仙女湖对出嗰个路口位都应该要注意嘅。每逢转灯都会有唔少车辆咧滞留后灯嘅。顺安大道咧，目前嘅情况都会比较理想。英华广场对出呢个路口位咧，往东方向就唔算太繁忙嘅，但系东往西嗰边要稍为留意一下吓。而家亦都开始系放行呢个绿灯，咁亦都要稍安勿躁啦。城区方面来讲，继续要注意翻端州四呢啲嘅主路段啦，东往西方向，好似仪表厂对出个路口位啦，两个广场附近呢啲路口位都应该要注意翻嘅。咁而睇翻啦，好似目前嘅建设三路啊、宋城一二路啊，仲有就系天宁中、天宁北，情况都比较理想，问题唔多嘅。但要留意一下咧，就目前嘅西江大桥咧，往南岸方向车辆会比较多。咁从端州呢边嘅上桥位开始咧，其实会见到啲车辆咧已经开始有少少排队缓慢嘅情况。咁啊，桥上车辆系更加多啲啦，而且桥上嘅话咧，双方向车仔都比较多嘅。咁但系就上落桥位呢边咧，就明显系明显系端州呢边过南岸嗰边咧，就车辆会比较逼仄啲啦。咁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好啦，目前嘅路况系咁样样，咁同大家睇住咁多，最后祝大家晚上行车一定要时刻保持醒觉吓，一路畅顺。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车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1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3: 剩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1: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堆埋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0: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2: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3: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4: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才一惯，才学懂怎么爱人。相敬一点，再一点，才逐渐适应恩亲。苦干一天，再一。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1981年可以话系林志美生命当中嘅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冇组过任何乐队嘅林志美，喺当年却俾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嗰次唔可以进入到决赛，但系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咗林志美嘅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系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1: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2: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3: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0: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1: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0: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4: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5: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贺州市党政代表团来肇考察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聚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推动肇贺

0: 协作迈上新水平，开创新局面。高腰紫云会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工程进度超七成。四会推广共建共治模式，多点打造乡村文体幸福阵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3日至14日，广西贺州市党政代表团到肇庆考察，双方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广东、广西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粤桂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做好肇庆和贺州协作工作，进行交流对接，并召开联席会议。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贺州市委书记李国忠，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粤桂协作工作队领队熊英出席活动，肇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有关活动。在联席会议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欢迎贺州市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并感谢贺州长期以来对肇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肇庆与贺州是友好邻居，十四五时期肇贺两地坚持高位推进，强化工作协同，有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是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我们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粤桂两省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以更大力度携手开创肇贺东西部协作新局面。李国忠代表贺州市委市政府和全市249万干部群众对肇庆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十年来，肇庆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给予贺州有力支持，派出精兵强将，实施帮扶项目，建成了一批粤桂协作产业园和就业帮扶车间，打造了一批乡村振兴特色村。在肇庆的大力支持下，贺州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十四五期间全市 GDP 年均增长 6%， 增速居全区第一方阵，连续五年在广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中获得综合评价好的等次。下一步，贺州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粤桂两省区关于东西部协作工作部署，主动加强与肇庆的对接，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共同推动肇贺东西部协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播放了肇庆贺州东西部协作8周年纪实视频。会上，肇贺双方共同签署了肇庆市、贺州市2026年粤桂东西部协作备忘录。鼎湖区、四会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昭平县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计划和落实情况。市领导谢桂坤介绍了下一阶段东西部协作工作设想。市领导刘海滨、贺州市领导钟红、李丽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参加他所在的市委办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与支部党员一道，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带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活动中，支部党员立足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踊跃发言，分享学习感悟。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谋划推进党的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 张爱军认真听取发言。

0: 人与大家深入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张爱军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深化内化转化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推动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市委办公室作为市委的指挥部、参谋部、协调部，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深刻把握新征程办公室工作的实践要求，在强化理论武装、履行职责使命、守牢廉洁底线等各方面走在前、当表率，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三服务保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推进百千万工程进程中，四会市相茅镇积极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大力推行群众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盘活乡村闲置用地，建设便民文体设施，持续补齐乡村民生短板，绘就了乡村振兴宜居幸福新画卷。走进四会市相茅镇大象坊村，曾经杂草丛生的荒地，如今已是热闹非凡的文体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村民们在这里健身休闲、嬉戏聊天，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这片2600平方米的广场，从提议到建成，全程由村民说了算。建设中，镇里派技术员驻场指导，村民监督小组全程把关，确保项目既合标准又贴民心。村民曹先生：
2: 呢次文体广场从规划到施工，我都全程参与，质量啊、要求啊都比较心满意足，村个环境改造咧比较越来越好，我就感到特别自豪。而家啲村咧就有一个休闲健身嘅好场所，老人细路仔都有好嘅娱乐地方，周边嘅邻居咧有沟通。我们的百姓日子就越来越开心。
0: 广场建成投用后，不仅刷新了村庄颜值，更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篮球赛、文艺汇演、露天电影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小小的文体广场成为拉近邻里感情、凝聚乡村人气的重要阵地。四会市下毛镇下毛村大象房村长廖荣坚：
3: 我们推行这次那个共建乡村治理深呼吸，目的就是让那个村民有客人变成主人，有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村里面的大小事情都一起商量、一起监测、一起管理，尊重大家的意见，同心共建美丽乡村，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变化。
0: 除大象房村外，四会市下毛镇楼角、马胚、南塘等多个村居也积极践行群众主导、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打造各类休闲健身阵地，完善民生配套设施，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丰富群众日常文体生活。下一步，四会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深化推广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不断补齐乡村民生设施短板，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四会台报道。夜幕降临，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公共服务中心旁灯火通明，专为园区企业员工打造的机器人夜市近日正式火热开张，为平日里专注生产研发的产业新城添上了一抹充满烟火气的亮色。作为肇庆产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地，大产区内聚集了大量科创制造企业，不少企业员工选择就近租住于集聚区公共服务中心周边，年轻群体高度集中，

0: 夜间休闲消费需求旺盛，为补齐园区夜间生活配套短板，该区结合区内机器人产业集聚的特色，将夜市命名为机器人夜市，日常提供夜宵服务，每个月举行一次大型的游乐活动。肇庆巨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天成：
1: 我们大厂区夜市街筹备了一个多月，今晚的节目有机器人及歌舞演出，还有结合舞狮、越剧等非遗元素的表演，自在丰富企业员工的业余生活，增加园区活力，带动整个园区的人气。
0: 除了夜宵摊位，大产区机器人夜市还将每个月组织一次大型活动，除了音乐节还有联谊等。另外还将在公共服务中心新增休闲空间，不仅解决了员工夜间就餐休闲的实际难题，也让企业留人更有底气。肇庆超卫星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高辉：
2: 今天晚上夜市节目非常的丰富多彩，生活服务配套做得非常完善，为我们的落地企业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团中央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春新向党建功十五五2026年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落下帷幕。肇庆市推选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发挥出色，荣获全国二等奖。14日，广宁县与中贵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总投资 17.83 亿元的竹木剩余物木质素与纤维素绿色提取高质化利用项目落地广宁县高新工业园三期，项目总用地200亩，分两期实施，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5.5 亿元。14日，四会市首个综合性山地越野户外基地俊生越野俱乐部揭牌开业，标志着四会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地标。该项目坐落于地豆镇罗源村与红旗村交界处闲置林地，总占地约100亩，一期投资500万元，由当地返乡创业青年姜伟杰创设。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中，带动啤酒消费需求持续走高。近日，价值 13.7 万元 1.8 吨的蓝带啤酒完成海关监管查检作业，顺利发往澳门。这是蓝带啤酒落户肇庆以来首次进军澳门市场，实现大湾区市场新突破。蓝带啤酒于1990年落户肇庆，是国内最早实现本土化量产的国际知名啤酒品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4.76 亿辆。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特朗普称美国向中东盟友提供保护因祸补偿。美军宣布于美东时间14日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古巴政府13日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实体。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发表讲话说，对于俄罗斯领土遭受的袭击，俄罗斯将以数倍力度予以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6: 各位，欢迎收听四湖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商场举办电梯困人应急救援演练暨安全知识宣贯活动，通过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提升相关从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市民的安全乘梯意识。活动期间，一堂生动的宣讲加互动安全课率先开讲，工作人员围绕电梯维保标准、文明乘梯规范以及桥箱应急呼叫装置的使用技巧等内容进行了细致讲解，并通过有奖抢答的方式帮助在场市民和从业人员快速巩固了电梯连件、困人应急处置以及日常安全管理等知识要点。在轻松的氛围中，安全意识悄然扎根，随后还现场演练模拟了商场观光电梯突发故障、乘客被困轿厢的紧急情况，完整还原了真实困人事件的规范处置流程。参加活动的人员纷纷表示，本次活动将理论宣讲、趣味答题和实操演练有机融合，内容紧贴一线，实用性强，有效提升了电梯安全管理和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的综合能力。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推动电梯安全知识深入民心，压实电梯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的主体责任，不断增强群众安全乘梯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全力守牢四湖特种设备安全防线。气象服务如何从暴天气走向助生产？四湖市气象局通过联合企业共建观测站点，开展技术攻关，一份份靶向预警和精准建设直达堂头，为特色产业筑牢防护堤，为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注入坚实的气象力量。肇庆盛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龟鳖养殖的企业，龟鳖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短时强降雨、高温闷热等天气极易诱发水质恶化、病害暴发等风险。传统养殖往往只能凭经验靠天食饭。针对这一痛点，四湖市气象局依托科技项目政策支持，免费为企业安装了四要素自动气象站，24小时自动采集气温、湿度、降雨量、风向、风速、气压等核心要素，并实时回传。企业表示，贴心精准的气象服务使风险防范关口大幅前移，有效降低了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失。从靠天食饭到睇天管理，转变的背后是气象服务下沉农业的务实之举。肇庆气象局工作人员表示，在养殖企业布设专用自动气象站只是精准赋能的第一步，后续他们将定期上门做好设备巡检和校准维护，确保监测数据持续稳定可靠，让数据流真正转化为养殖户手中的决策流。与此同时，还将联合肇庆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继续在更多淡水养殖基地安装水产养殖监测设备，以贴心精准的气象服务护航四湖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各位，这次四湖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7: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8: 在人海中相遇，
7: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8: 畅行九四九，
7: 畅行九四九，与你
8: 一路同行。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雨天行车点样注意安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呢几日成日落雨，揸车嘅朋友应该点样注意安全呢？嗱，由于雨水会令到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同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嘅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噶。所以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雨天行车要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不要高速过水沟和水坑，这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的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如果见到水就左闪右避，或者马上踩刹车减速，这两种方法都是非常之危险的。一般轿车缓慢通过城市当中15到20厘米深的水路都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的就是车速不可以太快，尽量不要令到水花溅起身，最好就使用低速档稳住油门通过。涉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收油门，当积水超过轮胎中心线的时候，劝你就不要继续向前冲了。雨天在后视镜上面积留的水滴容易造成驾驶员视线盲点，除了要及时清洁外后视镜之外，并线的时候司机也都要多些留意。另外在阴天雨雾较重，还应该及时打开雾灯，当雨水过大或者是打雷闪电没办法继续行车的时候，就要将车辆停靠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且开启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同时亦都提醒你，如果唔及时洗车，就会对车漆造成好大伤害。雨水当中往往含有杂质同酸性物质，车辆被雨淋湿之后，长时间唔清洗，酸性物质就会腐蚀咗车漆最外表嘅一层亮膜，漆面就会变得暗淡失色。另外，雨水当中夹杂嘅一啲细沙粒，亦都好容易吸附喺车漆嘅表面，时间耐咗就会喺车漆表面留低难以磨灭嘅伤痕。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在雨后一定要及时清洗车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动听，
5: 动听
4: 始于何时？
5: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4: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5: 开始，畅行949，
4: 心存乐动。

0: 西方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各位凡人啦，咁啊，今晚嘅繁星点点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偈啦，讲下咧就系关于租屋呢件事吓。嗱，租屋咧吓，一路以嚟咧，好多朋友咧，即系从呢个寻寻觅觅啦吓，到呢个落脚安身啦吓，个中滋味咧，我相信只有你嘅心里面系。即係有條數計嘅嚇，咁有人咧就在意租金啦，有啲人咧會睇重啊，即係話租嘅地段啦，咁啊，但係講到底都好啦，最在意嘅始終咧都係嗰份踏實感啦，同埋歸屬感啦。今晚咧我哋就同大家一齊去傾下咧，喺呢個租房嘅歲月裏面咧。最在意嘅嘢系乜嘢嘢？你最在意系乜嘢嘢吓？咁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啊。

講實講啦，即係我諗咗下呢，我自己拗晒頭喎，即係因為呢，我自己係我本人呢係冇呢個租屋嘅經驗㗎，亦都冇呢個經歷㗎。但係呢我喺大學嗰時候呢，有個同學呢，佢就係喺廣州讀書嘅，咁然後呢佢就喺出面租咗間屋啦，咁我亦都有去佢嗰度呢去住過啦，然後呢就發現到一個問題呢，就係佢租嘅嗰個地方呢，佢租嘅地方呢真係好近街呀，你知喺廣州呢，你想平平地又租得間靚嘅屋嘅話呢好難呀，咁然後呢就發現夜晚瞓覺呢基本上呢你係好難瞓著覺㗎，即係嗰啲車水馬龍啲聲呢真係會傳入嚟嘅。以及仲有一樣嘢呢，就係我發現呢當時呢只要你夠膽打開個窗户呢，你會發現你第二日嗰個杯，如果係冇杯蓋嘅情況下邊呢，你嗰杯水呢你係唔需要再考慮飲唔飲㗎啦，肯定係飲唔到㗎。

呢个 friend 佢话咧吓，住咗三年嘅嗰间屋啊，退房嘅时候咧，嗰日啊，房东咧验屋咧验到俾我阿妈查我嘅高考卷咧，仲要仔细啊，连墙上边咧有两个窿咧都要扣钱啊，最后咧押金咧退咗我100蚊。

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阿星啊，我租屋咧最在意咧就系热水器吓，因为咧有一次咧冬天咧冲凉嗰时候咧冲到一半咧啲水咧冻咗，嗰一刻咧我深刻咁理解到咧乜嘢叫做透心凉心飞扬啦。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最在意嘅咧就系合租嘅室友咧，会唔会半夜三更带陌生人翻嚟？上一次咧，我室友咧带咗个女仔翻嚟啦，第二日咧，我发现我冰箱里面嘅鸡翼冇咗。你在意嘅嘢系咪错咗咧啊？

大家咧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哋噶，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大家咧可以讲讲咧租屋嘅话，你最在意嘅嘢究竟系咩嘢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十点半钟之后咧，继续翻嚟我哋繁星点点啦。呢个钟数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咧要推荐嘅呢首作品咧，梗系要开心啲啦。歌名都好开心啊，歌名叫做 Happy Together。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如果出租屋里面咧冇WiFi 嘅话呢，咁即係同坐监呢冇咩区别㗎啦。我宁愿呢挨速食面啦都要攞千兆嘅宽带呀。咁其实依家呢好多出租屋呢都会有配备呢个 WiFi 嘅呢个咁样嘅功能嘅选择㗎啦。咁如果冇嘅话呢，咁又真係要考虑清楚喎。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我最在意嘅咧就系点解咧吓租屋嘅合同上边咧写系1500蚊嘅，咁啊加上咗水电、物业费、仲有网费、卫生费、管理费，咁啊就变成咗2500蚊咧。呢度嘅数学题咧，我解唔开啊，咁样吓。按正常嚟讲嘅话咧，就租屋咧应该唔会去到1000蚊出入咁大嘅，但如果你租商铺嘅话咧，可能咧就都会有啲出入嘅，但都系未至于话去到1000蚊嘅，咁啊，所以建议你咧就最好去问清楚啲啦，啊，1000蚊嘅出入系有少少超乎咗我嘅。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最在意嘅咧就系有冇小强啊！第一次咧见到咧手指头咁大只嘅曱甴咧从厨房里面爬出嚟咧，我同佢对视咗三秒钟，然后佢好淡定咁咧就行开咗啊！就好似咧呢度先系佢屋企咁啊！手拉头咁大只曱甴唔算好大啫，系咪啊？你一定系见得少啦。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咧租屋最在意嘅咧就系隔音啦吓，咁啊，毕竟咧我都想过得安静一啲嘅吓，即系唔想日日咧听到隔篱屋咧喺度上演家庭伦理剧啊。另外咧就系呢个 friend 咧。

就话我比较在意咧采光嘅吓，即系间屋咧可以细啲，但系咧就唔可以似地窖嘅。我好惊咧自己住下住下咧就进化成蘑菇啊，咁变成伏地魔都唔好嘅。

呢位 friend 嘅话咧，我最在意嘅咧就系房东啊，因为房东人好嘅话咧，间屋漏水咧都叫做有家可归啊，但系房东难搞嘅话咧，灯泡坏咗咧都可以上升到人生哲学嘅呢个范畴嘅啊，所以话房东其实真系都几重要啊。

咗咁多咧，关于租屋嘅心事啦，咁啊，同埋大家在意嘅嘢啦，其实咧，无论几多嘅辗转啊，最在意嘅始终都系嗰份安心同自在。希望大家咧以后揾屋嘅话咧，都可以遇到靠谱嘅房东啦，舒适嘅空间啦，喺异乡咧可以揾到温暖嘅角落。租屋路漫漫，希望大家都可以守住呢、這个初心，住得顺心。最紧要咧就系将日子咧过得好似你自己中意嘅咁嘅样啦。我哋听晚再见，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贺州市党政代表团来肇考察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聚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推动肇贺协作迈上新水平，开创新局面。高腰紫云会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工程进度超70%。四会推广共建共治模式，多点打造乡村文体幸福阵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3日至14日，广西贺州市党政代表团到肇庆考察，双方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广东、广西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粤桂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做好肇庆和贺州协作工作进行交流对接，并召开联席会议。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贺州市委书记李国忠，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粤桂协作工作队领队熊英出席活动，肇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有关活动。在联席会议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欢迎贺州市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并感谢贺州长期以来对肇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肇庆与贺州是友好邻居，十四五时期肇贺两地坚持高位推进，强化工作协同，有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是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我们将

0: 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粤桂两省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以更大力度携手开创赵贺东西部协作新局面。李国忠代表贺州市委市政府和全市249万干部群众对肇庆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十年来，肇庆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给予贺州有力支持，派出精兵强将，实施帮扶项目，建成了一批粤桂协作产业园和就业帮扶车间，打造了一批乡村振兴特色村。在肇庆的大力支持下，贺州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十四五期间全市 GDP 年均增长 6%， 增速居全区第一方阵，连续五年在广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中获得综合评价好的等次。下一步，贺州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粤桂两省区关于东西部协作工作部署，主动加强与肇庆的对接，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共同推动肇贺东西部协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播放了肇庆贺州东西部协作八周年纪实视频。会上，肇贺双方共同签署了肇庆市、贺州市2026年粤桂东西部协作备忘录，鼎湖区、四会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昭平县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计划和落实情况。市领导谢桂坤介绍了下一阶段东西部协作工作设想。市领导刘海滨、贺州市领导钟红、李丽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参加他所在的市委办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与支部党员一道，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带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抓在京城，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活动中，支部党员立足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踊跃发言，分享学习感悟。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谋划推进党的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张爱军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深入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张爱军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深化内化转化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推动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市委办公室作为市委的指挥部、参谋部、协调部，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深刻把握新征程办公室工作的实践要求，在强化理论武装、履行职责使命、守牢廉洁底线等各方面走在前，当表率，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三服务保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推进百千万工程进程中，四会市

0: 下毛镇积极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大力推行群众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盘活乡村闲置用地，建设便民文体设施，持续补齐乡村民生短板，绘就了乡村振兴宜居幸福新画卷。走进四会市下毛镇大巷坊村，曾经杂草丛生的荒地，如今已是热闹非凡的文体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村民们在这里健身休闲，嬉戏聊天，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这片2600平方米的广场，从提议到建成，全程由村民说了算。建设中，镇里派技术员驻场指导，村民监督小组全程把关，确保项目既合标准又贴民心。村民曹先生：
1: 这次文体广场从规划到施工，我都全程参与，质量啊、要求啊都比较心满意足，村的环境改造咧比较越来越好，我就感到特别自豪。而家啲村咧就有一个休闲健身嘅好场所，老人、细路仔都有好嘅娱乐地方。周边嘅邻居咧有沟通，我哋嘅百姓日子就越来越开心。
0: 广场建成投用后，不仅刷新了村庄颜值，更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篮球赛、文艺汇演、露天电影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小小的文体广场成为拉近邻里感情、凝聚乡村人气的重要阵地。四会市下毛镇下毛村大巷坊村长廖荣坚：
2: 我们推行这次那个共建乡村治理新模式，目的就是让那个村民有客人变成主人，有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村里面的大小事情都一起商量，一起监测，一起管理，尊重大家的意见，同心共建美丽乡村，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变化。
0: 除大巷坊村外，四会市下毛镇楼角、马胚、南塘等多个村居也积极践行群众主导、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打造各类休闲健身阵地，完善民生配套设施，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丰富群众日常文体生活。下一步，四会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深化推广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不断补齐乡村民生设施短板，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四会台报道。夜幕降临，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公共服务中心旁灯火通明，专为园区企业员工打造的机器人夜市近日正式火热开张，为平日里专注生产研发的产业新城添上了一抹充满烟火气的亮色。作为肇庆产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地，大产区内聚集了大量科创制造企业，不少企业员工选择就近租住于集聚区公共服务中心周边，年轻群体高度集中，夜间休闲消费需求旺盛。为补齐园区夜间生活配套短板，该区结合区内机器人产业集聚的特色，将夜市命名为机器人夜市，日常提供夜宵服务，每个月举行一次大型的游乐活动。肇庆巨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天成：
3: 我们大产区夜市街筹备了一个多月，今晚的节目有机器人及歌舞演出，还有结合舞狮、越剧等非遗元素的表演，旨在丰富企业员工的业余生活，增加园区活力，带动整个园区的人气。
0: 除了夜宵摊位，大产区机器人夜市还将每个月组织一次大型活动，除了音乐节还有联谊等。另外还将在公共服务中心新增休闲空间，不仅解决了员工夜间就餐休闲的实际难题，也让企业留人更有底气。肇庆超卫星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高辉：
4: 今天晚上夜市节目非常的丰富多彩，生活服务配套做得非常完善，为我们的落地企业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团中央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春新向党建功十五五2026年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落下帷幕。 肇庆市推选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发挥出色，荣获全国二等奖。14日，广宁县与中贵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总投资17.83亿元的竹木剩余物、木质素与纤维素绿色提取高质化利用项目落地广宁县高新工业园3期，项目总用地200亩，分2期实施，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5.5亿元。14日，四会市首个综合性山地越野户外基地俊生越野俱乐部揭牌开业，标志着四会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地标。该项目坐落于地豆镇罗源村与红旗村交界处闲置林地，总占地约100亩，1期投资500万元，由当地返乡创业青年姜伟杰创设。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中，带动啤酒消费需求持续走高。近日，价值13.7万元、1.8吨的蓝带啤酒完成海关监管查检作业，顺利发往澳门。这是蓝带啤酒落户肇庆以来首次进军澳门市场，实现大湾区市场新突破。蓝带啤酒于1990年落户肇庆，是国内最早实现本土化量产的国际知名啤酒品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特朗普称美国向中东盟友提供保护因祸补偿。美军宣布于美东时间14日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古巴政府13日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实体。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发表讲话说，对于俄罗斯领土遭受的袭击，俄罗斯将以数倍力度予以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随爱经典。
8: 1981年可以话是林志美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没有组过任何乐队的林志美，在当年却被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那次不可以进入到决赛，但是亦都一步步这样开始了林志美的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是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生活在变化，
2: 在变化，
1: 世界在变化，
2: 在变化。
1: 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
2: 生活中
1: 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而家系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小庆电台畅行九。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

想要文化不在。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口。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

稳住这站，没有对论，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气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课本写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界瞬息万变。
1: 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1: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0: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去了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来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的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re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0: 依家系清晨嘅六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九四九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神稀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秋行949，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贺州市党政代表团来肇考察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聚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推动肇贺协作迈上新水平，开创新局面；高腰紫云会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工程进度超70%；四会推广共建共治模式，多点打造乡村文体幸福阵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3日至14日，广西贺州市党政代表团到肇庆考察，双方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广东、广西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粤桂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做好肇庆和贺州协作工作进行交流对接，并召开联席会议。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贺州市委书记李国忠、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粤桂协作工作队领队熊英出席活动，肇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有关活动。在联席会议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欢迎贺州市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并感谢贺州长期以来对肇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肇庆与贺州是友好邻居，十四五时期肇贺两地坚持高位推进，强化工作协同，有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是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我们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粤桂两省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以更大力度携手开创肇贺东西部协作新局面。李国忠代表贺州市委市政府和全市249万干部群众对肇庆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十年来，肇庆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给予贺州有力支持，派出精兵强将，实施帮扶项目，建成了一批粤桂协作产业园和就业帮扶车间，打造了一批乡村振兴特色村。在肇庆的大力支持下，贺州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十四五期间全市 GDP 年均增长 6%， 增速居全区第一方阵，连续五年在广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中获得综合评价好的等次。下一步，贺州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粤桂两省区关于东西部协作工作部署，主动加强与肇庆的对接，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共同推动肇贺东西部协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播放了肇庆贺州东西部协作8周年纪实视频。会上，肇贺双方共同签署了肇庆市、贺州市2026年粤桂东西部协作备忘录，鼎湖区、四会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昭平县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计划和落实情况。市领导谢桂坤介绍了下一阶段东西部协作工作设想，市领导刘海滨、贺州市领导钟红、李丽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参加他所在的市委办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与支部党员一道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带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活动中，支部党员立足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踊跃发言，分享学习感悟。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谋划推进党的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张爱军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深入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张爱军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深化内化。

0: 转化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推动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市委办公室作为市委的指挥部、参谋部、协调部，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深刻把握新征程办公室工作的实践要求，在强化理论武装、履行职责使命、守牢廉洁底线等各方面走在前，当表率，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三服务保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推进百千万工程进程中，四会市下毛镇积极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大力推行群众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盘活乡村闲置用地，建设便民文体设施，持续补齐乡村民生短板，绘就了乡村振兴宜居幸福新画卷。走进四会市下毛镇大象坊村，曾经杂草丛生的荒地，如今已是热闹非凡的文体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村民们在这里健身休闲，嬉戏聊天，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这片2600平方米的广场，从提议到建成，全程由村民说了算。建设中，镇里派技术员驻场指导，村民监督小组全程把关，确保项目既合标准又贴民心。村民曹先生：
2: 这次文体广场从规划到施工，我都全程参与，质量啊、要求啊都比较心满意足，村的环境改造咧比较越来越好，我就感到特别自豪。而家啲村咧就有一个休闲健身嘅好场所，老人细路仔都有好嘅娱乐地方，周边嘅邻居咧有沟通，我哋嘅百姓日子就越来越开心。
0: 广场建成投用后，不仅刷新了村庄颜值，更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篮球赛、文艺汇演、露天电影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小小的文体广场成为拉近邻里感情、凝聚乡村人气的重要阵地。四会市下毛镇下毛村大象坊村长廖荣坚：
3: 我们推行这次那个共建乡村治理三不是，目的就是让那个村民有客人变成主人，有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村里面的大小事情都一起商量，一起监测，一起管理，尊重大家的意见，同心共建美丽乡村，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变化。
0: 除大象坊村外，四会市下毛镇楼角、马胚、南塘等多个村居也积极践行群众主导、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打造各类休闲健身阵地，完善民生配套设施，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丰富群众日常文体生活。下一步，四会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深化推广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不断补齐乡村民生设施短板，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四会台报道。夜幕降临，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公共服务中心旁灯火通明，专为园区企业员工打造的机器人夜市近日正式火热开张，为平日里专注生产研发的产业新城添上了一抹充满烟火气的亮色。作为肇庆产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地，大产区内聚集了大量科创制造企业，不少企业员工选择就近租住于集聚区公共服务中心周边，年轻群体高度集中，夜间休闲消费需求旺盛。为补齐园区夜间生活配套短板，该区结合区内机器人产业集聚的特色，将夜市命名为机器人夜市，日常提供夜宵服务，每个月举行一次大型的游乐活动。肇庆巨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天成：
4: 我们大产区夜市街筹备了一个多月，今晚的节目有机器人及歌舞演出，还有结合舞狮、越剧等非遗元素的表演，旨在丰富企业员工的业余生活，增加园区活力，带动整个园区的人气。
0: 除了夜宵摊位，大产区机器人夜市还将每个月组织一次大型活动，除了音乐节还有联谊等，另外还将在公共服务中心新增休闲空间， 不仅解决了员工夜间就餐、休闲的实际难题，也让企业留人更有底气。肇庆超卫星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高辉：
5: 今天晚上夜市节目非常的丰富多彩，生活服务配套做得非常完善，为我们的落地企业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团中央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春新向党建功十五五2026年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落下帷幕。肇庆市推选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王树熟发挥出色，荣获全国二等奖。14日，广宁县与中贵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总投资 17.83 亿元的竹木剩余物、木质素与纤维素绿色提取高质化利用项目落地广宁县高新工业园三期，项目总用地200亩，分两期实施，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5.5 亿元。14日，四会市首个综合性山地越野户外基地俊生越野俱乐部揭牌开业，标志着四会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地标。该项目坐落于地豆镇罗源村与红旗村交界处闲置林地，总占地约100亩，一期投资500万元，由当地返乡创业青年江伟杰创设。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中，带动啤酒消费需求持续走高。近日，价值 13.7 万元、1.8 吨的蓝带啤酒完成海关监管查检作业，顺利发往澳门。这是蓝带啤酒落户肇庆以来首次进军澳门市场，实现大湾区市场新突破。蓝带啤酒于1990年落户肇庆，是国内最早实现本土化量产的国际知名啤酒品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4.76 亿辆。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特朗普称，美国向中东盟友提供保护应获补偿。美军宣布于美东时间14日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古巴政府13日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实体。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发表讲话说，对于俄罗斯领土遭受的袭击，俄罗斯将以数倍力度予以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 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2: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早晨，早晨，7月16号星期四嘅上午时间7:32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继续锁定我哋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啊。咁啊，继续咧都会有我哋咧就越战体坛嘅节目咧一齐关注翻咧就世界杯方面嘅资讯内容啦，以及咧就系体育方面其他嘅资讯内容啊。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喺度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冇错啦。咁啊，继续听畅行949。我哋嘅节目咧喺呢一个嘅我哋嘅频道整合优化之前咧都会继续嘅吓，咁啊欢迎你都可以咧喺一早嘅时间咧打开呢个收音机，调到去咧就 FM94.9，一早咧就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咁啊至于喺我哋嘅频率整合优化之后，我哋嘅节目会有点样嘅调动呢？咁当然肯定会有调动啦。咁但系可以话俾大家知，我哋越战体坛嘅呢个节目呢仍然都仲会喺度啊。咁至于会摆返几点钟，咁到时候呢大家就留意啦。咁当然我哋嘅节目肯定都会呢就争取啦。咁同大家分享更加之多嘅一啲嘅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咁亦都有朋友话喂，到时候你仲有冇节目做啊？咁可以话俾大家知，绝对有节目做嘅。我哋做呢一行系咪先啊？唔做节目做乜嘢呢？系咪先？啊，好正常嘅啫。啊，咁啊，只不过咧，可能换咗个频道啊，换咗个唔同嘅时间啊，咁样啫嘛，系咪？我哋叫做咩啊？我哋整个嘅叫做优化整合频道，系咪先？系优化同埋整合，争取咧有更加之多精彩嘅节目呈现喺大家嘅面前啊。OK， 咁我哋。讲咁多其他嘢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咁啊今日凌晨嘅时间咧，当然啊相信咧好多朋友都挨夜睇波啊。咁啊因为咧就讲紧咧就3点钟世界杯嘅半决赛咧啊，阿根廷对阵英格兰嘅呢一场比赛。咁我相信咧大家都好关注。咁啊因为咧就属于一场咧世纪对碰系嘛，本身英格兰同埋阿根廷咧就有好多好多嘅恩怨情仇嘅。咁而呢一场比赛喂又真係打得非常之精彩㗎喎、啊。上半场比赛双方嘅身体对抗非常之激烈，一共有19个犯规咁多。咁啊上半场比赛呢就双方呢就都係0-0打成平手啊。咁但去到下半场嘅比赛呢，咁啊戈登呢就接阿罗杰斯嘅传中嘅首开纪录。咁啊英格兰队呢首开纪录嘅。咁随后呢就杜槽开始换人防守，但係居然收到反效果。第85分钟呢安素法兰迪斯嘅世界波啦，咁亦都係破门啦。咁另外呢就双停保时阶段下，咁罗德鲁嘅头球破门，咁最终呢就阿根廷2-1呢就逆转英格兰，咁再次晋级到决赛嘅冲击呢就卫冕。咁佢哋喺决赛当中嘅对手将会系呢就西班牙队啊！咁啊睇翻全场嘅赛事啦，上半场双方各得一次嘅射门，但系都射唔正。喺限制同埋反限制当中，双方系展开咗铁血嘅对抗啦。咁啊人仰马翻嘅场面咧，就可以话咧就屡见不鲜。咁啊好多次出现咧就系推推拱拱嘅情况啦。咁呢一场充满住恩怨情仇嘅英亚大战，最终上半场双方呢0-0呢就互交白卷。去到第53分钟啊，咁英格兰呢就揸住机会打出快速反击啊，戈登啊，咁接队友嘅传中抢点破门，1-0呢就係率先地呢咁取得领先。咁即係领先之后呢，英格兰队又开始呢就即係杜槽教练啦，咁就开始咧就防守战略啦。咁点知咧？啊，越守啊越衰。去到第86分钟，阿根廷咧揸住咗一次机会，利用呢个战术角球嘅右路回传弧顶，安素嘅冇人盯防，直接远射破门，非常之靓嘅一脚。咁啊，比分咧就1-1咧就扳成平手啊！咁去到呢就双停保时阶段啦。咁罗达路嘅替补破门啦。咁最终呢就阿根廷2-1係绝杀英格兰晋级到决赛当中。但係啱先我哋冇讲到美斯嘅名字，其实就美斯都系非常之大嘅功劳，因为呢两个嘅传中都系美斯。应该讲呢两个助攻都系美斯。

第85分钟，阿根廷的扳平比分，安素费林迪斯是接美斯的传波远射破门，第补时的第二分钟，美斯亦都是助攻替补上场的罗达路马天尼斯头球就攻入制胜的入波，所以阿根廷反败为胜。这一场比赛打完之后，美斯是以12次的助攻刷新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的纪录的。老老实实这场球其实我昨晚有起身看，因为就做完嘢回去之后呢好早就睡了，嗱嗱临即刻睡觉，什么手机都不看，睡了先算，然后呢就校定闹钟起身看这一场就英亚大战。咁啊，确实真系非常之精彩啦！好睇过琴日嗰场啊，西班牙啊对阵咧就系、是法国嘅嗰场波。好啦，咁啊，去到呢个时候咧，阿根廷咧就喺参加嘅六次世界杯半决赛之中咧，就全部都获胜。阿根廷主教练咧就斯卡朗尼啦，咁亦都系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再次带领球队啦，系企上世界杯决赛嘅舞台嘅。咁佢亦都成为咗阿根廷国家队历史第二位啊，两次率队晋级世界杯决赛嘅主教练，咁亦都系世界杯历史上面第七位带队两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嘅教练员。咁英格兰队喺先入一波之后咧，咁主教练杜曹采用咗咧就换人死守嘅保守战术，咁最终咧就被阿根廷逆转。咁呢个场面亦都令到咧就大家谂起咧就杜曹教练执教拜仁嗰阵时嘅经典一战。咁即系可以帮大家咧就回忆一下啦，喺2024年嘅5月9日啊，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皇马对阵拜仁嘅嗰个场比赛里头咧。首回合两队是2-2打成平手，第二回合拜仁领先之后，杜曹呢就选择死守，最终啊俾皇马最后阶段连入两波就逆转。咁而两场比赛嘅失利，其实夏利卡尼呢咁啊都成为咗失意嘅一方。咁啊，阿里卡尼啦喺赛后亦都讲到咧，就话取得一球领先嘅时候，我哋一心只想住守住比分。在世界杯的这种级别的比赛，这样其实是远远不够的。而讲回英格兰队，在1966年的本土世界杯首次赢得世界杯半决赛并最终夺冠之后，如今已经连续三次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遭遇失利了。英格兰人等一场世界杯决赛等了成60年那么久，这一次他们仍然都未能够就跨过这一道的门槛。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就已经全部结束噶啦，西班牙同埋阿根廷就挺入决赛啊！西班牙同埋阿根廷咧两队其实真系非常非常之多嘅千丝万缕嘅关系嘅。首先佢哋两个国家都系讲西班牙文，可以话咧就同声同气啊吓。并且咧就话，阿根廷国家队里头亦都有好多球员咧，就喺西班牙联赛，甚至系曾经效力过西班牙联赛嘅，包括美斯啦，系咪？咁所以嘅话咧，就西班牙同埋阿根廷嘅呢一次嘅决赛，可以话咧，亦都系非常之精彩，非常值得期待嘅。咁而法国同埋英格兰唔系话即刻翻屋企噶，因为咧佢哋仲有3-4名决赛要踢嘅。3日休整过后，世界杯比赛将会继续。比赛的时间将为咁样，首先关注一下咧，就7月19日嘅凌晨5点啦。咁啊，法国队将会同英格兰咧就踢嗰场3-4名决赛啦。咁而去到7月20日，咁啊凌晨3点吓，嗱大家又要挨夜睇波啦。凌晨3点，西班牙将会对阵阿根廷，就会属于咧就系世界杯嘅总决赛。个时间有少尴尬啊！7月20日咧就星期一嚟嘅，星期一凌晨3点，啊，即系反而嗰场法国对英格兰嘅嗰场3-4名决赛嘅时间会好好多啊！因为咧就7月19日系星期日嘅凌晨，亦即系星期六嘅晚上啦，系咪？咁如果你话去到7月20日星期一嘅凌晨嘅话咧？咁咪星期日嘅晚上咯，咁啊换言之第二日要翻工喎，阴公。

0: 哎呀，真系调翻转得唔得啊？当然啦，就又或者提前一日得唔得啊？咁啊，当然其实就都系为咗俾运动员们咧有更加之多嘅时间咧就休息啦。好啦，咁啊呢个咧就属于世界杯半决赛第二场啊。咁啊呢场英亚大战咧，最终亦都系以阿根廷嘅逆转啦，再度杀入到咧就决赛嘅舞台啊。咁啊同大家嘅预测有冇些许嘅相似呢？又或者有冇西班牙嘅球迷或者阿根廷嘅球迷？哦，咁我真系见到其实琴晚有好多朋友咧。都危嘅睇波嘅，除咗我自己之外吓，咁啊，仲有咧就包括我自己嘅一啲睇波或者系啲老友群啊，咁啊都晚上嘅时间咧，好多朋友虽然话不能够一齐出嚟饮住啤酒啊，但系都可以咧就线上聊球啦，系啦，咁啊，琴晚我真系噶，咁啊一早就瞓觉噶啦，忙完之后翻到屋企冲完凉，嗱嗱临搭落个床嗰度，啊手机唔睇任何嘅手机信息咁样吓。然后呢就睡觉补眠啊，睡到呢三点钟准时是闹钟醒。咁当然其实就上半场比赛都仲系比较激烈嘅，因为呢双方火药味非常之足嘅。因为呢频频出现一啲呢就即系侵犯对方球员倒地嘅情况啦。大家如果昨晚没有捱夜看的话，都不妨可以看回一些的回放或者一些精华的集锦，都会觉得相当之有火药味和非常之精彩的。好了，最终就西班牙和阿根廷会师决赛，世界杯的决赛将会在7月20号的凌晨时间3点钟上演。我哋一班朋友已经商量紧，到时候去边度睇噶啦。到时候去边度睇？三点钟喎，点样挨到三点钟先系再睇咧？但系都喺度研究紧啦，反正啊。OK， 咁啊，继续听紧嘅咧就系畅行949啊，继续都会有咧就系越战体坛嘅节目啦。我哋嘅节目咧会一路去到咧就系我哋嘅频率。整合优化嘅之前啦，吓咁啊，即系7月30号之后咧，我哋嘅节目咧就唔会喺依家呢个钟数同埋呢个频道咧就播出啦。咁但系咧，值得大家继续关注啊！咁我哋其实就好多嘅节目咧都会系优化啦，咁啊或者咧就系调整啦，咁样翻到去即929嘅频率咧，就系去。收听嘅，咁如果你平时冇收藏929呢个咩呢个频率咧，即系好多时候咧，就啲电台都需要收藏，特别是车载啊，咁你不妨咧可以咧就稍微咧调一调吓，去到929，其实我觉得呢、這个亦都大家唔需要话太过之有少少遗憾啊、伤感啊咁样吓，其实对于大家嚟讲就系、是、只不过将个 FM 嘅频率调一调，从949调到去929，然后你又会听到熟悉嘅声音，系咪？又会有更加之多精彩嘅节目。好啦，咁啊，关注完呢个世界杯方面嘅资讯之后啦，我哋都会同大家继续关注咧，就其他嘅体育方面嘅信息啦。关注下咧，就系网球方面啦。北京时间7月15号晚上进行的 WTA250 雅典站的第二轮，中国金花郑钦文6-4、6-1击败了世界排名正是302名的资格赛选手就米契奇。本赛季的亦都是首进就是巡回赛的八强。这个亦都是郑钦文重返硬地赛场的第一站。首轮就7-5击败对手，6-1亦都是7-5、6-1击败咧就六号种子嘅博沙斯马内罗之后咧，咁啊郑钦文咧亦都表示咧非常之开心。今日面对职业生涯第一次打入巡回赛正赛嘅奥地利亚选手咧就系米契奇啊， 咁啊，郑钦文首盘咧虽然出现咗一定嘅波动，有一啲嘅失误，但系整体嘅能力都仲系非常之占优嘅，6-4咧先行拿下。去到第二盘，郑钦文嘅状态回升，6-1顺利地咧就锁定胜局啦。咁呢个场胜利咧，亦都系郑钦文旧年女王杯之后首个巡回赛嘅八强，同时亦都令到佢收获咗54嘅积分，实时排名嚟到咗121位。咁下一轮比赛咧，郑钦文嘅对手将会系咧克雷吉茨科娃同埋咧就莫奈之间咧就产生嘅。咁啊，恭喜晒咧就我哋中国嘅女子网球选手咧郑钦文咧杀入到咧就系、是、WTA 250雅典站嘅八强啊！好啦，跟住我嚟观察咧就篮球方面。7月15日 U17 女篮世界杯依家喺度进行嘅当中啊，唔知大家有冇关注啦 ？U17 女篮世界杯进行咗1%决赛，咁啊，中国女篮 U17 系以83-60大胜拉脱维亚女篮 U17，杀入到咧就八强当中嘅吓，喂，值得大家关注噶，我哋嘅女篮虽然咧就系小姑娘们啊 U17，但系咧我哋喺世界杯里头已经杀入到咧就系八强噶啦噃。咁啊，将会喺1/4决赛对阵咧，就加拿大同埋捷克之间嘅胜者吓，李婉珊咁啊，呢位年轻嘅小将咧喺呢一场比赛当中啊，非常之神勇啦，攞低28分，咁啊而孙含韵咧攞低21分，庞云舒咧亦都贡献咗15分10个嘅篮板。咁啊，睇翻赛前咧，就中国女篮 U17 喺 B 组取得2-1嘅战绩，就位列 B 组嘅第二，而拉脱维亚女篮 U17 咧喺 A 组咧就获得1-2，位列 A 组嘅第三。咁啊，最终咧就我哋中国队亦都系大胜对手啦，杀入到八强当中。咁啊，年轻嘅小将李婉珊咧亦都系爆发，攞低28分。咁啊，呢个咧就会属于啦女篮 U17 世界杯嘅一个情况啊。咁啊，关注完咧就女篮之后，我哋关注一下咧就 CBA 方面啦，亦都会有一啲嘅转会嘅信息咧，就会系透露咗嘅。嗱，根据翻咧国内篮球媒体人。球圈赵探长，大家唔知有冇关注啊？佢有好多啲新嘅消息嘅。咁喺微博上面讲到咧，上海九线男篮同埋山西汾酒男篮咧，都有意咧喺今个夏天咧引入咧就胡金秋嘅，并且系向浙江广厦发起咗转会嘅报价。但系目前胡金秋嘅去留都仲未有实质嘅结果。上个赛季咧，胡金秋场均可以获得咧就16.8分、5.9个篮板同埋1.2次嘅助攻，咁啊投篮命中率高达65%，仍然都系整个联盟当中最为出色嘅大只佬。咁啊，休赛期咧就广厦好似有啲开超市嘅情况，唔单止系胡金秋啊，赵家人咧亦都似乎已经系接近咧就转会山西噶啦。咁啊，与此同时咧，亦都有唔少嘅球队咧，对球队嘅外援巴里布朗咧进行咗积极嘅追逐啊。咁啊，胡金秋嘅话咧，就亦都系我哋中国男篮嘅主力中锋啦。咁啊，虽然话咧就我哋嘅内线有好多年轻嘅队员啦，但系咧仍然咧仲系要靠阿秋哥咁喺内线里头咧就稳住局面嘅。哇！如果胡金秋再加盟上海嘅话，嗰支上海队真系非常之劲啊，系嘛？有王哲林啦，胡金秋啦，张振伦啦，李宏权啦，哇，犀利啦！嗰啲阵容啊，不得了啊！佢已经喺今日赛季攞低咗冠军。好啦，咁啊，继续听紧嘅系我哋粤战体坛嘅节目，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嚟到咗4日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会同大家咧再关注一下咧，就我哋嘅城市体育联赛方面嘅资讯。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

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嗱，今日星期咧就我哋嘅城市体育联赛咧将会咧就继续啦。咁啊，除咗话咧就粤 B A 会进入到咧就总决赛嘅第一回合之外啦，咁喺今日星期五咧仲会有咧就季军争夺战啊，广州对中山嘅第二回合嘅。咁啊，广州对中山第二回合咧会翻到去咧就广州队嘅主场啦，就系、是、花都啊，花都嘅东风体育馆咧就会进行啦。咁而总决赛咧就深圳对东莞，就会首先喺深圳嘅主场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咧进行啦。咁啊，总决赛咧会采用咧就三局两胜制啦。咁啊，首回合咧7月18号嘅星期六啊，就喺深圳主场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进行。咁啊，预约嘅抽签就已经预约就已经系结束咗噶啦。抽签如果冇记错嘅话，将会喺今日上午嘅时间咧就公布嘅。咁啊，粤 B A 已经嚟到咗咧，就系冠军争夺战，亦即系总决赛啊！咁你觉得东莞同埋深圳再度相遇，边一支球队能够获得胜利呢？或者有冇机会打满三场啦？三局两胜制，即系我哋平时话斋三盘两胜啦。深圳队有冇机会喺主场攞得一场胜利呢？咁如果攞唔低嘅话咧，就系输俾深圳队。当然嗰阵时咧，东莞队系有啲人员不整嘅情况嘅。咁所以咧就嚟到咗总决赛啦。咁大家都不妨可以咧就关注一下。另外咧，粤超方面咧，今个星期将会进行咧就系、是、又系咧就非常之精彩嘅比赛啦。咁包括咧就我哋肇庆队会将会咧就继续出战啦吓。我哋肇庆咧将会咧就作客咧就去到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咧，就会系对阵咧就联赛嘅榜首湛江队啊。咁啊呢场波咧就7月18号亦即星期六嘅晚上7:30进行啦。咁啊呢场波咧当然啊亮点亦都非常之多噶，因为咧大家知道咧湛江系属于咧就西区联赛积分榜嘅首位啦。咁佢哋嘅湛江奥体中心亦都系咧就场场比赛人数入场观众咧就爆满嘅，咁并且咧湛江嘅球迷非常之狂热啊！咁啊，以往咧就即系省超联赛喺我哋肇庆踢嗰阵时咧，湛江吴村嘅球迷咧亦都能够咧就哇喺四面八方咧就有好多人咧嚟到我哋肇庆咧。差唔多咧，将我哋呢个嘅肇庆体育中心，又或者咧就系新疆体育中心咧，就变成咗自己嘅主场。咁而呢一番吓，咁啊，湛江坐镇主场湛江奥体去对阵我哋肇庆，大家知道我哋肇庆嘅球迷咧，亦都系相当之优秀嘅。咁所以听讲话咧，我哋肇庆已经组织咗咧就过千名嘅球迷啦，将会咧跟随球队啊远征湛江啊。咁确实亦都属于我哋肇庆最远嘅一个客场啦，因为暂时嚟讲喺西区嘅话咧，我哋最远嘅客场咧就去到咧就湛江吓，之前嗰啲都唔系好远嘅啫，咩佛山啊、江门啊，咁啊稍微远少少嘅阳江啦，咁样最远咧就肯定系湛江嘅客场啊。当然以后入咗去季后赛之后，去到要同呢一个嘅东区球队踢嘅话咧，咁啊可能会更加之远啲啦，系咪？所以的话咧，就目前嚟讲吓，咁啊呢场波亦都充满住看点嘅。湛江队目前嚟讲以5胜2平咧就排喺咧西区积分榜嘅第一位，积17分。我哋肇庆队咧3胜1平3负，啊3胜1平都系喺我哋主场咧就获得嘅，三场嘅失利都系喺客场嘅。咁所以嘅话咧，就目前嚟讲，我哋肇庆队被称之为咧就主场龙，客场咧表现麻麻。咁到底我哋系能唔能够喺湛江队嘅客场攞低分数咧？目前嚟讲咧，肇庆队啊积紧10分，咁啊排喺咧就西区积分榜嘅第四位。如果能够咧就喺湛江身上攞低分数，最后一轮我哋对阵嘅咧就会系排名第5。

茂名队啊，我哋都会坐镇主场对茂名。咁啊，届时咧，我哋嘅优势咧就会相对明比较明显啦，有机会咧就冲击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直接晋级八强嘅嗰个形势嘅。咁所以咧，我哋肇庆队加油啦，肇庆队高高高啦！希望我哋咧能够咧就旗开得胜啊！记住今个星期星期六啊，肇庆将会远征去到湛江对阵咧，就湛江队讲紧粤超联赛。

0: 好啦，睇翻大钟时间，咁啊亦都嚟到咗7:59，都同大家咧就再预告一下啦，就喺7月21日至到26日咧，将会有一场咧就系国家级嘅赛事咧喺我哋广宁咧就开打嘅。咁啊讲紧咧就系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啊。咁啊7月21日至到26日咧就会喺肇庆市广宁苑体育中心体育馆咧就系开锣嘅。咁啊呢一次嘅比赛作为全国校园武术年度嘅重要赛事啦，咁啊亦都系咧广宁苑近年承办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嘅全国性青少年咧武术赛事，将会汇聚广东、海南、湖北、上海、重庆、贵州、温州7省市500多名嘅运动员、教练员以及随队人员参赛，以武会友，切磋交流啊！OK， 今日嘅节目到呢度，我哋听日再同大家继续倾，听日再见，拜拜。
1: 早上8点，进入全新1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贺州市党政代表团来肇考察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聚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推动肇贺协作迈上新水平，开创新局面；高邀紫云会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工程进度超70%；四会推广共建共治模式，多点打造乡村文体幸福阵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3日至14日，广西贺州市党政代表团到肇庆考察，双方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广东、广西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粤桂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做好肇庆和贺州协作工作进行交流对接，并召开联席会议。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贺州市委书记李国忠、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粤桂协作工作队领队熊英出席活动，肇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有关活动。在联席会议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欢迎贺州市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并感谢贺州长期以来对肇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肇庆与贺州是友好邻居，十四五时期肇贺两地坚持高位推进，强化工作协同，有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是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我们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粤桂两省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优势互